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来了，共285间。郑开同城跨区域公平竞争审查合作协议签订。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下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体育消息，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娱乐消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要说什么？
1: 要说什么？你想回到七天前吗？
0: 就是再休一遍假是吧？
1: 对，再休一周假。
0: 可以回到过去啊，来自 J 周杰伦。嗯，这两天关于周杰伦的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消息，就是他的大碟啊《太阳之子》要发黑胶唱片了，
1: 贵不贵？
0: 现在是开始预购了啊，八月份会正式发行。然后我看到这一张黑胶呢，是采用双张唱片的形式来呈现的，就是它可以压成一张黑胶唱片，但是为了让这个音乐的层次更饱满，所以它用了这个实体唱片，选用了两张黑胶来呈现，而且还送到了这个纽约的一个特别著名的 Steady Sound 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工作室来进行黑胶母带的处理。所以说很多朋友这两天都在这个网上预定啊，那八月的初会进行这个陆续的发货，而且这次的黑胶而且还送了两张透明版的海报，这个海报也是限量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限量黑胶加上限量海报的这样的一个发行，也是最近吸引了不少杰伦粉丝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
1: 是的，如果你是周杰伦的粉，你会发现就是买他的黑胶唱片或者买他的唱片，尤其是出版的时候，它是有收藏价值甚至会有升值价值的。
0: 对的，
1: 所以朋友们就提示到呀，到这儿了啊。来，早安八八一，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今天的杰伦音乐时间听到的是回到过去。
0: 是，
1: 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你会想回到哪个过去呢？
0: 很多朋友应该是想回到自己的大学时代吧。就是无忧无虑的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特别是周末，哎，这个如果这个像学习学业不是很重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睡到自然醒。就是睡觉这件事儿，你知道吗？每天早上大家就是觉得昨天晚上睡个好觉，真的是就是一睁开眼那种幸福指数是特别高的。
1: 是的，年轻的时候怎么睡都睡不够，上来年龄一点了，人老就觉就少了啊，
0: 四点就醒了。
1: 对对，指的不是大家，是我们俩。现在真的早上起床，但很奇怪啊，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工作日的时候，经常容易，比如说，不管你睡得够不够吧，就像我们有些朋友说的一样，这位叫徐伟林这位朋友说，周一真的很难精神，必须得有咖啡来去提提劲啊。
0: 是，
1: 所以你是刚刚听到了我们的来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了吗？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这一杯咖啡9毛钱。七毛钱，一杯咖啡7毛钱，你就算吧。它不是一个速溶咖啡啊，它是精选到越南的黄金咖啡产区的咖啡豆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烘焙，然后在里边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个冷萃，它只有纯黑咖啡粉。而且不添加蔗糖，不添加乳制品跟糖分，零反式脂肪酸，原味纯粹。平常大家一想到那种就是一条一条的咖啡，想的可能是那种调味的，里边有奶精，然后里边也有糖，然后喝起来的话虽然很顺滑，但是不健康啊。
0: 对，
1: 咱们这个不是的，咱们这是独立包装的纯黑咖啡粉，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0: 是，刚刚小唐也说了啊，一杯算下来7毛钱，怎么算的啊？跟大家也算算，就是平时大家喝杯冰美式。怎么着也得10块钱上下了，但是今天我们UP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越南西贡的咖啡啊，一盒是30包，到手4盒，一共120包，然后呢再送给大家越南特色的风味的炭烧咖啡2包，一包是10条，2包一共是20条啊。那前1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送给你一个咖啡杯，所以总结下来就是99块钱到手，一共140包咖啡加上一个咖啡杯，算下来不就是7毛钱吗？一天一杯能喝4到5个月呢。
1: 是的啊，
0: 是
1: 4到5个月，每天只要7毛钱。朋友们，就如果你是靠咖啡提神的，或者你平常也是健身的朋友，你也知道喝黑咖啡是有这个对我们体内比较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它我能说吗？它利尿、然后完了之后能够有效的去除水肿所以就是其实是黑咖啡是不挑人的，再加上深度烘焙之后呢，它几乎没有果酸了，所以入口呢是那种苦味非常圆润的，带有明显的甜感回甘，咽到

0: 舌根之后呢，香气也是非常非常的持久。所以朋友们，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如果你爱喝咖啡，今天就回复秒杀，赶紧把它带回家。
1: 是我们这款咖啡是独立包装啊，携带很方便，不管是在办公室、家里面或者车里面，随时都可以冲，热水、冷水、冰水都能冲，方便省事儿啊。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我们继续来到我们的台湾省，这个乐团被称作是小五月天。
1: 是的，他们就是831乐团，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0: 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
1: A rock can be a star.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0: 每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这首歌来自白安带来的作品。有很多的歌手啊，非常在乎自己的演唱会的现场带给歌迷的体验是不是足够好，
1: 对的，
0: 也很在乎他们的表现是不是足够完美。最近很在乎这件事的王力宏啊，让大家心疼了一下。
1: 是，就是有一个什么事呢，因为前两天王力宏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啊，成都站发生一个意外，摔倒了，刚巧啊摔到了这个他这个金属做的这个楼梯的这个沿儿上。然后呢，这个当时看到是有流血，但是他紧急的处理一下这个伤口，继续坚持演唱。但是事后我们看到照片，缝了39针，
0: 左耳的软骨撞碎了，缝合了27针，脸上也有伤口啊，面部伤口缝了12针，加在一起整整39针啊。万幸是脑部 CT 没有大碍。
1: 是，
0: 他说站在歌迷面前的时候是感受不到疼痛的，也不想辜负专程赶来的观众，所以践行了演出必须继续这句话。
1: 没错，他中间其实虽然这个简单包扎了一下，他自己还开玩笑说啊，感觉自己很像梵高，因为他的另外一只耳朵被这个 包扎的这个鼓鼓囊囊的哈。其实他也在努力安慰这个粉丝的情绪，全程没有露出半点的痛苦，包括昨天晚上他依然是带伤坚持把最后一场在这个成都的演唱会唱完。而且他自己还说呢，说这个缝了30多针，缝针的时候不觉得疼，因为打了麻药嘛，
0: 对，
1: 但是麻药劲儿过去以后他说真的很疼，但是他再次站在这个舞台的现场他又觉得不疼了，因为看到了歌迷们。我觉得真的是让人觉得，首先是作为他的歌迷我觉得是很暖心的，
0: 是的，
1: 另外也真的替他心疼。
0: 没错，因为最近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只要演唱会出现一些安全就是意外或者事故，我们都会跟大家讲，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出现的可太频繁了、
1: 是，
0: 其实这么多年演唱会舞台严重受伤的艺人不在少数。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让大家最痛心的，就是早年家驹在日本的一个综艺节目舞台3米的高空坠落，头部重创，遗憾离世，
1: 是，
0: 也是乐坛永远的一个遗憾。
1: 是，
0: 那前面还有杨宗纬呢。
1: 杨宗纬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说过，他是从2米高台踩空然后跌落，头部短暂的昏迷，然后6根肋骨断裂，然后右手骨裂，演唱会直接中断，然后去到了医院。还好他后面我记得是彭佳慧吧，帮他垫场垫了很长时间。
0: 是的，包括张杰升降台突发下坠导致腰部骨裂手部流血，陈奕迅多次舞台摔倒，一次下巴破裂缝了30多针，
1: 对，
0: 还有张靓颖也两次从这个升降台跌落了2米。还有呢，
1: 刘德华、就是刘德华曾经啊，因为踩空舞台这个升降机，然后直接踩空了掉下去，摔伤手指。你记得有一次刘德华，就是他升降机升得很高以后，他有一个滑柜，
0: 是差点
1: 从那个升降机上滑下来啊，也很危险。还有包括林俊杰的伴舞，因为舞台道具设备的疏漏出现重伤，这些事故其实咱们想一想，根源大多都是彩排啊或者检查不到位，舞台设备的故障，或者是有杂物的遗留，防护措施这个不太到位，这样造成的。
0: 是的，所以尽管啊，我们都说这个演员也好，歌手也好，是高收入人群，但是相关的一些措施也必须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对不对，不能因为说他们是高收入人群所以承担的这个风险就是应该的，从本质上来讲也都是一个普通人，
1: 对，
0: 也都是一个普通人，其实把相关的措施给做好是很正常的。包括我们前两天还在说是谁的演唱，陈小春的演唱会，因为要退票嘛，就是演唱会的设备没有完全匹配到位，导致卖票的时候把舞台遮挡的票价也给卖出去了，
1: 对
0: 啊，所以这都是前期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做好的。
1: 是，正式开演前应该反复检查各个设备，另外每一场演出前全流程的这个走位也要排查到哈。尤其是这次王力宏，你看现场一边有粉丝我看到拍到他当天这个即使是包扎完了以后，还是从耳部有渗血流到了脖子哈。这个现场的确是除了这个有急救的医护团队之外，我觉得一旦出现重度的磕碰包括像这样的撕裂，要及时的评估伤情，不要强行的硬撑演出。艺人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远远比完成场次要重要太多。
0: 是的，带伤演出可能这个确实比较敬业吧，但是我觉得也不要说去硬 去追捧那种硬扛伤痛的行为。
1: 是是是、
0: 啊、因为只有安全了，大家看的也才舒心，那歌手可能也才能够正常的发挥吧、
1: 嗯、
0: 也不辜负咱们的票价。
1: 没错，哎，说完了王力宏演唱会，下个小节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两天也是冲上热搜的演唱会，是李荣浩的演唱会、
0: 嗯、
1: 他的演唱会也出事了
0: 啊，也出事了，
1: 也出事了。不过我们等会儿再说，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我们的夏令营吧，好吧、
0: 嗯、
1: 夏令营我们是正式开营了啊，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还没有帮孩子选好夏令营的话，不妨选择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连续打造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啊，可以在这个夏天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品质，收获自律好品格。那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从低头族变成了小英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啊。我们今天依然是3条线路推荐给大家，
0: 一条在郑州的陆军，一条在青岛的海军，还有一个在湖北的空军，3条线路都非常的精彩，体验感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家里边5到15岁的孩子，如果在这个假期还没有给他报夏令营的话，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
1: 嗯、
0: 因为现在还有重金补贴呢，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跟空军最低不到3000，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帮大家省钱的一个福利名额的机制啊、
0: 嗯、
1: 就是补贴过后呢，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啊啊，陆军补贴不到2000啊。
0: 哥，我刚说了一遍。
1: 啊啊，那我们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跟大家强化一下。
1: 强化一下。
0: 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
1: 是是是，主要我是想着跟大家说说省钱，能够再绕回到我们装修省钱这件事儿。
0: 来，装修省钱、
1: 啊。装修也是可以帮大家省钱的啊。想报我们的这个夏令营，记得回复的是特种兵。想要装修省钱，直接回复省钱，对吧？
0: 对。
1: 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然后现在呢，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在盛大开启啊，大牌的设计团队1对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啊，记得想要装修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
0: 想要喝咖啡省钱，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今天给大家带来越南的西贡纯黑咖啡，精选优质咖啡豆，深度烘焙，香气非常的醇厚，香起来喝起来像什么呢？
1: 嗯，
0: 有点巧克力的味道
1: 啊，
0: 有点巧克力的味道，而且还有淡淡的坚果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纯黑咖啡粉，而且不添加蔗糖、乳制品跟糖分，零反式脂肪酸，原味非常的纯粹。家人们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您今天花99块钱买到的一共是140包咖啡、
1: 啊、
0: 我跟大家来算一下啊，首先我们的黑咖啡1盒30包，今天到手4盒，一共是120包，然后呢节目期间下单朋友再赠送你越南特色风味的炭烧咖啡2包，一包是10条，2包一共是20条，是加在一起一共是140条，对不对？今天前150位发送秒杀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你一个咖啡杯，也就是140包咖啡加上一个咖啡杯，到手一共只要99块钱。
1: 是的，
0: 算下来一杯只要7毛钱，一天一杯，咱们能喝4到5个月，一天2杯的话，你2个多月每天也就是1块多，对不对、嗯、你自己用喝想喝美式的话，直接用水冲就可以了，热水、冷水、冰水都行。那如果加上牛奶呢，就是丝滑的拿铁，加上气泡水呢，就是清爽的美式特调，咱们完全可以每天换着喝都不带重样的，毕竟一杯只要7毛钱。

0: 钱。
1: 是，
0: 现在没杯子的朋友，我们也给你解决了，我们还送杯子啊。
1: 啊，
0: 咱们每一条咖啡都是独立包装的，你放在包里，放在车里，放在办公室里都很方便。
1: 哎，
0: 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贝因美的高原纯牛奶，大家都知道贝因美这个牌子啊，母婴的。
1: 嗯。
0: 每盒7.2克的原生乳蛋白，营养高，口感好，拍一到手一共40盒，只要89.9元，合到一盒2块多。今天就算是个牛奶，你直接用来冲咖啡，到手一共也就是3块多一杯。
1: 哦，
0: 3块多一杯，一大杯的拿铁，对吧，朋友们？这些都在我们的 UP 商城，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1: 对，当然除了加这个牛奶之外，也可以加气泡水啊，
0: 嗯、
1: 做成这种清爽的美式特调啊。
0: 对，
1: 总之呢，一杯可以解锁多种喝法，每天。天换着喝不重样，算下来毕竟一天才7毛钱一杯啊，一天一杯能喝4到5个月啊。
0: 是，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的福利名额啊，买咖啡前150名下单的朋友才有我们刚刚小唐说的99块钱到手140包咖啡加上一个咖啡杯，今天只有1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继续听啊，这首歌来自老狼，
1: 一首充满着 Bossa Nova 味道的歌，叫做那么那么的。

0: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早安，
6: 早上好。

0: Gucci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歌。
1: 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42，这里依然是小唐和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夏天到了、是不是这两天虽然今天比昨天凉快了一些，但是你知道夏天防晒这件事儿，哎，小姐姐们是不是格外要重视起来，
0: 可不得是呢。
1: 今天我们的另外一款好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娇韵诗的小白盾的防晒乳。
0: 是的啊，它那个 SPF50 PA 四个加号，防 UVA 又防 UVB， 能够有效的防黑，预防光老化，减少晒斑等等啊。
1: 是的，
0: 现在发送一个大牌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专柜50毫升，正装售价560，今天咱们这儿只要199，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我们是不影响二次销售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一物一码可溯源。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原价560元，今天限量福利只要199。
0: 是的，欢迎我们李若曦，欢迎知足常乐，欢迎所有新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说托哥一来，小唐朗朗笑声，一回来那不行，我跟你说，要一个人吃苦是吃苦，两个人吃苦就是幸福，
1: 是幸福是吧？对，爽朗的笑声又回来了是吧？当然。大家在这个关注我们这个爆款商城的同时啊，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自有品牌万能通。万能通说实在的啊，在这个月福利也是挺到位的，而且跟大家重点推荐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一个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啊，第二瓶提升动力，第3瓶呢就是洗3元了。那另外一款好物呢，就是我们的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三瓶一个完整的清理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还有抖动大的问题。现在都是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我们帮自己的爱车啊，也来把我们的这个888准备好。
0: 是的，也让你的爱车变得更加的轻松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前面我们刚说到王力宏的演唱会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李荣浩的演唱会。
1: 是，
0: 哎，两个演唱会，这个热度虽然都很出圈，但是观感却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首先跟大家说说在今年太原站的演唱会上啊，有一个小女孩去看了李荣浩的演唱会，她举了一个趣味灯牌，给李荣浩出了一个选择题，说要么你给我转500块，要么你给我签个名。本来就是现场玩梗，谁都没有当真，结果没有想到李荣浩当场记下来，结束就让工作人员联系粉丝，真转了500。转账备注还写着巡演主题，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
1: 是，
0: 而结果呢，签名也没落下啊，又签了名，又给转了500块。
1: 是这个事儿啊，全网都在夸他，说他是内娱宠粉的天花板，没有明星架子，直接接住了粉丝的小玩笑，双向奔赴，氛围直接拉满啊。后来南宁站还有一位粉丝说，第一次追星是杨丞琳，他又幽默转了200，打趣说一半是老婆出的钱，就是非常轻松，非常暖心。但是到了苏州站的演唱会，同样是转账的操作，这个评论区的画风就彻底反转了。
0: 是的，现场一个中考考了659分的男生举着牌子，直白的让李荣浩转659元。哎，就把李荣浩当三才童子了啊！他还是说，那行啊，安排给你转账，那我给你再签个名吧。没想到这个男孩说，我没有专辑，也没有海报，那你也别签我衣服上。他摆明了只是奔着钱来的。

0: 这段画面传到网上之后，直接炒上了热搜。
1: 对，很多网友觉得心里不舒服啊。之前粉丝都是带着玩笑还有喜爱来互动的，转账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趣味环节。可是这次，这个男生纯属就是直接就要红包，你知道吗？完全没有心思要近距离的交流、收藏签名这样的心思啊，目的性特别强。所以大家担心，要是这种行为被效仿呢，以后演唱会出现大批专门举着牌要红包的观众。好好的追星，现场会变味儿啊！把偶像这种善意当成了薅羊毛的福利的这样的机会了。
0: 是的啊，其实李荣浩本身他也是普通人，而且他一路走来的时候也经过很长期的蛰伏。
1: 对，
0: 所以。在演唱会现场，李荣浩是比较懂得体谅学生跟粉丝的不容易的，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去鼓励大家，而且他确实也一直都很接地气啊。但其实这件事情让大家讨论，也是因为关于追星边界的这样一个点。
1: 对，
0: 因为我们说到看演唱会，你的本意肯定是为了去看一个自己喜欢的歌手，享受音乐带来的共鸣，偶像的鼓励啊、签名啊、现场合唱啊，是最珍贵的回忆，也可能是真的能够为你加油打气的。
1: 没错哈，所以说有的时候互动环节，一定要掌握好这种边界感。就是我记得前两天还看到杰伦的在鸟巢的一个互动，很有意思，就是问一个女生，她的粉丝刚好点到她了，然后说，点到你了，想点什么歌？然后她说，我想先说说杰伦，我非常喜欢你，追了你50多场演唱会。当时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心想，这是抢票机能
0: 够厉害，
1: 太厉害了，能抢到这么多次。然后她说，那你旁边坐的是不是你老公啊？然后我说不是。是我老公，是我刚认识的朋友，就是刚好坐他旁边嘛。说那你老公怎么没来？说我老公赚钱帮我抢你的票。就是我觉得这些就是互动是非常能够增加就是粉丝还有这个歌手之间的这种亲密度，
0: 对，
1: 也能让大家形成记忆点，会心一笑。
0: 是，
1: 但是只是直接来要这个红包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真的是不妥
0: 啊，
1: 真的是不妥的。好了，那时间到了8:48了，说完了李荣浩的演唱会，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告五人哈。在前年的时候，他们的巡演也是吸引了大量的粉丝，特别是年轻的在高校的粉丝，去年他们应该是蛰伏了一年，今年的话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再次启动巡演。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告五人乐队这首歌，叫做
0: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8:53，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到华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4: 是的，这一次家装节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我们依然是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今天节目最后给你的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
2: 不然你要我怎么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2027年度河南省省级留学人员资助经费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申报单位需于7月10号前报送申报材料。郑州地铁在原有纳凉点基础上扩容升级，开放35处纳凉站点及8处纳凉驿站，免费对外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一年中气温最高、潮湿闷热的三伏天即将拉开序幕。2026年的三伏天为标准的加长版，全程长达40天。7月15号到8月23号，高温高湿叠加的桑拿天将成为常态。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调整，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体育消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可立法禁止跨性别选手参加女子体育比赛。娱乐消息，7月25号，佟丽娅领衔主演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将在郑州上演，跟随佟丽娅走进辽阔的大美新疆。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好，上午的9:04啊，各位周一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李江。哎，此刻不知道各位是刚到单位的工位上，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呢，还是正在上班的路上呢？都欢迎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每逢周一的时候，是不是总有人被起床气、工作清单、通勤拥堵困住你的坏情绪，好像快乐都被周末带走了？所以呢，咱们今天周一的歌单很简单，我们就是要开心啊。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了满满元气的金曲啊，歌曲的名字全部都是带着快乐二字，从清新治愈到动感甜歌，每一段旋律都在告诉你说，我们不用等周末，周一同样也可以拥有轻松的好心情。所以也希望这个周一的一大早啊，大家放下紧绷的状态，跟着李江，跟着音乐，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第一首歌曲来有请出林依轮和零点乐队带来的这首《向快乐出发》。

来自林依轮和零点乐队的这首《向快乐出发》。哪怕今天是全新忙碌的周一啊，大家也不要停下奔赴快乐的脚步，烦恼暂时抛在身后，我们现在就向快乐出发吧。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啊，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是开心和快乐的。我是李江，再次跟各位问好啦。我们还有很多的老朋友啊，此刻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打卡，各位早上好。说到这首歌啊，也是林依轮和零点乐队在90年代来合作的一首歌曲了，一首老歌了。林依轮还记得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吗？最早的时候90年代也是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活力歌手了。那零点乐队更不用提啊，老牌的摇滚乐队，你还记得他那首相信自己，对吧？也是一首轻快的传递积极力量的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所以我们听到的他们的这些很多歌曲都是没有复杂的伤感，满是奔赴美好和拥抱自在的态度，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正能量和这样的好心情。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答题了，刚才是林依轮和零点乐队带来的歌曲，请问林依轮的代表作是什么呢？给大家三个答案的选择， A 爱情鸟， B 相信自己， C 我要快乐。 ABC 三个答案，你知道林依轮的代表作是什么吗？ A 爱情鸟， B 相信自己， C 我要快乐。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啊，把 ABC 你认为的正确选项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等待着你的答案哦。是的，向快乐出发，到了暑期了，是不是也可以让孩子们一起向快乐出发呢？欢迎各位家长可以让孩子们来参与到我是特种兵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令营当中，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联合打造已经10年的时间了，零事故，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

孩子参加完之后呢，会让他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变为钢铁的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告别手机的沉迷，挺拔身姿，体能爆表，会叠出豆腐块的军备，作息规律，行事如风，时间观念强，自理能力全面提升。最关键的是，我们夏令营有很多丰富有趣的项目，很好玩。今年的三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根据孩子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有啥好玩的呢？全副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还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啊，让孩子一整个暑假都开心快乐起来。而且现在还有补贴的价格，价格很划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详细的介绍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啦。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什么歌曲呢？哇，这么多朋友都这么快发送来了答案呢。我们看看啊，七这位朋友说是爱情鸟必须的，对 A 哈，加菲猫也说了是爱情鸟，还有郭彪说爱情鸟，小王说爱情鸟，没错，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A。 今天怎么都回答的这么迅速呀？一会儿第二题得上点难度啊。接下来听到的第二首和快乐有关的歌曲来自萧亚轩啊。萧亚轩是在90年代的时候被称为华语舞曲天后，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呢都是那种舞曲的氛围，自带松弛和氛围感，还有兼具甜感和洒脱。那这首歌呢就是主打的轻快复古的旋律，歌词也是特别的治愈，我喜欢你快乐，你的笑容会治愈我所有的低落。所以依然是在周一给大家来播这首歌啊，开工嘛，难免焦虑，所以身边的朋友、家人，甚至是自己，都值得用一份简单的快乐。所以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吧，来自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大家都笑一笑，来快乐起来吧。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3: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3: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3: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时间来到了9:21，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来我们的快乐歌单继续了。下一首啊，和快乐有关的歌，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解压神曲，节奏特别的活泼俏皮，也是朗朗上口的那种自带洗脑的魔力和旋律啊。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呢？庾澄庆。庾澄庆很多歌都是那种曲风天马行空的，他也特别的擅长去混搭流行爵士，而且他自带那种幽默乐天的性格，所以也是乐坛公认的快乐音乐人。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了，叫做《快乐颂》。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二道互动答题来了。庾澄庆啊，又被

0: 大家称呼为什么呢？来，三个选项，庾澄庆被大家称呼为什么 ？A. 哈林 ，B. 小刚 ，C. 阿庆。A、B、C 三个答案啊，庾澄庆又被大家称呼为 A 哈林 ，B 小刚 ，C 阿庆。来吧 ，A、B、C 三个答案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这首歌送给各位啊，快乐颂。
1: Five, four, three.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啊 ，Don't worry, be happy， 只要开心就够了。这首歌也为我们传递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快乐不用寻找复杂的理由。比如说吃饭、散步、听一首歌，日常的小事儿也可能都会收获到欢喜。所以今天是周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快乐歌单。压力再大，也希望大家跟着旋律可以哼唱两句，所有紧绷的神经就可以瞬间放松下来了。有没有

没有呢？这首歌来自庾澄庆的《快乐颂》，庾澄庆又被叫做哈林，哈林庾澄庆，也是我们刚才一道互动答题，你答对了吗？我们家黑猫是第一时间啊，秒答对哈林，日进斗金，每次的回答都另辟蹊径。他说肯定不是 B 和 C。郭靖说了哈林啊、你答对了是 A， 但是你打的是哈雷，让我想到了摩托车。对，他叫哈林，树林的林。大白和田说了是 A 哈林庾澄庆。小杨说哈林，说排除法啊，小刚是周传雄不选，C 是阿庆，感觉也太不靠谱了。对，庾澄庆阿庆，哎，好像也挺顺的，是不是？哈林庾澄庆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了。快乐可以很简单，比如说啊，我们早上的时候吃完早饭，上班的时候来上一杯咖啡，是不是就是特别快乐的一件事儿？不知道你怎样，反正对我来说是特别开心和快乐的一件事儿。包括早上起床没精神的时候啊，下午容易犯困的时候啊，你都可以来上一杯咖啡，唤醒好状态。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越南进口西贡的纯黑咖啡，越南原装进口，正宗的越南风味，香味浓郁纯粹还耐喝，更是越南当地受欢迎的地道的特色咖啡。它呢来自越南的黄金咖啡产区，是地道的西贡风味啊，精选了优质的咖啡豆，深度烘焙，香气醇厚，口感顺滑，入口是那种浓郁的焦香，然后又带着淡淡的坚果和可可香，回味清甜，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纯黑咖啡粉，而且里面不添加蔗糖、乳制品、糖分，零反式脂肪酸，原味纯粹，就是减脂期的朋友特别合适。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喝咖啡的话，不要经常去喝那种加了添加剂的、加了奶沫的什么的那种速溶咖啡哦，那样每天喝的话不仅发胖，对身体也特别的不好。我们要喝就一定要喝这种纯粹的黑咖啡，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加奶，自己去加果汁，然后自己去搭配成各种的饮料 加入进去之后，就是完全每天可以喝到不同口味的咖啡，对不对？这款咖啡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在办公室、在家里、放在包里、放在车里，随时都能冲，而且它是热水、冷水、冰水都能够冲开的，不是说像有的咖啡只能用热开水才能冲哦。这个你想喝热的喝热的，想喝凉的想喝凉的，想喝冰的加点冰块，它就是冰咖啡了，方便又省事啊。你看，加上牛奶是不是就是拿铁，加上气泡水是不是就是清爽美式，一杯解锁多种喝法，每天换着喝不重样啊。那平时我们喝杯冰美式大多都得10块钱一杯吧，最便宜的是不是得9.9块一杯了。现在来我们 UP 商城，越南西贡咖啡一盒30包，到手4盒120包，万人秒杀价，现在只要99块钱。在李江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再给大家赠送越南的特色风味的炭烧咖啡2包，1包10条，2包总共20条。那前150名下单的朋友，再给大家赠送咖啡杯也送了。总结一下啊，就是99元，今天到手的一共是140包的黑咖啡加一个咖啡杯，这样算下来一杯才7毛钱，一天一杯，我们能喝4到5个月，你就说省钱吗？而且还是各种口味的啊。抓紧时间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女孩就说了，早上饭可以不吃，咖啡不能不喝，买点咖啡一包才合7毛多，还不用跑到咖啡店了，说这么便宜这么方便，怎么能不下单呢？支持。也谢谢我们朋友们的支持啊，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不要忘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关键是今天还有这么优惠的活动，不要错过。喝完咖啡相信就有一份好的心情，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开心歌单，快乐歌单。接下来的这首歌大家也很熟悉啊，就叫做好心情，来自华语乐坛的国际天后李玟了。那提到李玟啊，每次只要她一上台，舞台上永远都是活力四射的，动感的舞曲自带阳光的那种感染力啊。那这首歌轻快热闹，歌词直白治愈，每天一见到你就有好心情，万事都顺心啊。就像我啊，每天在直播间，一来到直播间，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到的给我的问候早安的消息，我立马好心情就有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个

互动答题。李文又被大家称呼为什么呢？三个选项啊 ，A. Linda， B. Alice， C. Coco。A、B、C 三个答案 ，A Linda， B Alice， C Coco。李文又被大家称呼为什么 ？A、B、C 三个正确答案，看哪个是正确的，抓紧时间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送你这首歌，祝大家都有好心情。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9:38。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的好心情。对，李玟又叫 Coco 嘛，然后觉得好像每次叫李玟的名字的时候前面不加个 Coco 就念着不顺口，对不对？这是发行在她98年的专辑 Sunny Day 好心情当中。每次听到这首歌啊，第一句那个 Coco 的那个爽朗的笑声一出来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就开心起来了，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我们每天呢，快乐是可以自己给自己的，千万不要每天都压抑啊、抑郁啊，一定在这种心情不好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调节心情的一个方式，包括可以来常听听我们魅力八八幺的好音乐呀，这种热烈的节奏会不会瞬间就冲淡你压抑的心情，主动给自己制造一份满分好心情呢？所以今天周一的上午，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用快乐的音乐来冲走各位的周一的焦虑。来，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感谢一下我们的睡不着，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然后还有不吃鱼，倪峰，还有梦露，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我，还有陈医生，我们的加菲猫，还有雪王说黑咖啡的纯粹，我只加热水，夏天和冰奥。刚才是听到我们的那个黑咖啡的那个口播了，是不是？我们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黑咖啡啊，然后大家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可以回复个秒杀去看一看。还有我们的随风日进斗金说 Coco 必须选 C 啊，还有大白和甜也说了是 C， 以及我们的芥末飞翔，还有哈宝维西绝世天才，你们都答对了。刚才的是 Coco 李玟的歌，就叫做好心情。夏天的时候呢，还有什么会带给我们的好心情呢？那一定是趁着假期的时候，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同学们小朋友们都放假了吗？然后呢，家长带着孩子们出去玩的时候也是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是不是？当然了，提醒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防晒霜一定不要忘了抹啊，尤其是在这么热这么晒的天气里。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为各位来推荐一下娇韵诗的小白盾防晒乳。你看高温来袭的时候，烈日暴晒，脸是又烫又干，所以呢，想要防晒又想养肤的护肤品那么多，到底哪一款比较好呢？来试试我们为您推荐的高倍防晒，将兼顾上养肤修护的娇韵诗小白盾的防晒乳。首先呢，它的防晒力是 SPF50 的 PA 四个加的防晒力超级在线，防 UVA 又防 UVB， 长效的阻隔紫外线，同时呢防晒黑，预防光老化，减少晒斑，避免肌肤的泛红和晒伤。那选它有三个理由啊，什么理由呢？第一个，肤感好，小白盾挤出来的是那种轻薄的奶昔的感觉啊，瞬间抹开，快速成膜，很清爽，涂完之后还带点那种水光感，所以你后续的女孩子的话呢，它上粉融合的也会特别的好啊，就是早上如果赶时间的话，你直接把它当妆前乳来用，底妆是特别贴肤的那种。第二个，有润色的效果，它是自带那种淡淡的提亮的，你比如说有时候下楼去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啊，不想化全妆的时候涂一层这个特别的显气色啊。 第三，交运施加专研的 5P 的防护技术，抵御空气里的 PM2.5、蓝光、花粉这些外界环境的刺激。所以呢，它是边防护边养肤的，肌肤可以保持清爽透亮。娇韵诗家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价560元，然后我们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加爆款商城的补贴，限量福利只需要1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娇韵诗家的防晒乳了。而且呢，这款小白盾的防晒乳之前都是一直断货王啊，很多想买的买不到的，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元就可以拿走了。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日常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护，远离皮肤的暗沉，预防肌肤的老化。这个光氧化，天天晒着不保养，是一定会这个老化的比较快的啊。所以我们的防晒乳是一定要涂的。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志颖，这首歌叫《快乐至上》啊。99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经典的台剧《绝代双骄》，林志颖呢不仅演了当中的主角，而且还演唱了片头曲。当年林志颖可以说是全民的少年偶像啊，清澈干净的那种少年感，又自带阳光的那种元气感啊，特别适合我们周一来放给大家听。这首歌送给大家了，《快乐至上》。

0: 林志颖的这首歌叫《快乐至上》啊，其实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抛开世间的繁杂，万事只求快乐至上啊。我们也可以学学歌曲里的心境，凡事看淡一点，把开心放在第一位，快乐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不是吗？刚才给大家介绍说，这首《快乐至上》是林志颖在1999年的经典台剧《绝代双骄》当中的片头曲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时段的互动问答题又来了，林志颖在《绝代双骄》当中饰演的人物你还记得是谁吗？林志颖在《绝代双骄》当中饰演的人物是 A 花无缺， B 燕南天， C 小鱼儿。你知道林志颖在《绝代双骄》当中饰演的人物是 A 花无缺， B 燕南天， C 小鱼儿。来吧，正确答案 ABC 三个正确答案正确的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接下来广告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的一首《快乐崇拜》，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又回来了，这里有好音乐伴你左右。我们刚才说啊，这个林志颖当时呢演了一部剧啊，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了，经典的台剧《绝代双骄》，他演唱了片头曲叫《快乐至上》啊，他在当中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正确答案是小鱼儿。哎，大家回答的都这么快的吗？拉拉托第一个回啊，说是小鱼儿。还有随风说小鱼儿是林志颖演的，花无缺是苏有朋演的，把谁演的都打得这么详细了。还有这位这个名字是一个韩文的朋友啊，我念不出来你的名字，但是呢也感谢你的积极参与。然后还有小张，还有谁呢？我看一看啊，看看平台上，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无坚不摧女士，鱼在旅行中，还有李钟硕，还有这个应公子，还有吗？我看这会儿还有不断的微信发过来啊，只要是参与的，我想把大家名字都念出来。看一看九旭啊，小土豆，还有雪王说林志颖一代小女生的偶像是 C 小鱼儿是吗？对，是的，小鱼儿，你答对了吗？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吧，好不好？有很多朋友都是用过了的，那家里面呢开的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还没有用过的，真的建议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了哈。我们十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您回复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呢，很多车友都给出了实际使用过后的感受，比如说和平这位朋友说啊，他说我万能通呢加了一周之后说下感受吧，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了。对，对于省油这件事啊，然后大家真的是说实打实的可以把这个油给你省下来，省的都是钱呀，是不是？所以呢大

0: 家可以用一用万能通。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两款啊，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一套199元的三瓶，三步养护到位，轻积碳，然后呢提动力，还有省油，一瓶是直接油门轻了，第二瓶那种迟滞感没有了，第三瓶是故障灯直接灭了，年检一把过啊。那如果说开的时间比较长的朋友，精装礼盒一套239元的，您试一试，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这个您直接回复个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潘玮柏和张韶涵的一首《快乐崇拜了》，这首歌曲融合到了说唱、流行舞曲，节奏也是特别的动感上头的那种，也告诉我们说接纳自我、拥抱自由，要尽情的去享受快乐的态度，把这首《快乐崇拜》送给各位。
1: 1, 2, 3 Here we go.

排位播张韶涵带来这首快乐崇拜，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我们举办的家装节哈，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那另外呢，您还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先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回复秒杀，还有朋友问我们今天的秒杀品是什么呢，今天是越南的黑咖啡啊，超级划算，99块钱，然后可以喝4-5个月，所以大家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2026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支持名单公布了，共确定35个县纳入先导区培育体系，其中兰考县、嵩县等6个县区入选整县制先导区，荥阳市、洛阳市、孟津区等29个县市区入选区域型先导区。今年中招，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郑州市第九中学、郑州市第31高级中学校园足球实验班面向全省招生，计划招生180人。国内新闻，清华大学启动暑期校园对外开放参观。据悉，暑期开放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通过清华大学公众号参观清华菜单进行实名预约。医保找药功能正式上线了，覆盖全国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能查询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有过结算记录。14岁的中国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巴萨拉玛西亚 U15 梯队，成为中国首位签约该青训营的球员。娱乐消息，盛夏郑州演艺市场持续升温。2026年7月11号，本周六，郑州将迎来2场顶级个人演唱会，大张伟、谢霆锋同日开唱，搭配多场室内 live house 演出，为郑州乐迷奉上全天音乐盛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

0: 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之所以现在来听还是这么的温暖，还是因为它的歌词写的真的太好了哈，唱出了心里当中最柔软甚至带点酸楚的那种回忆感，告诉我们哪怕受过伤，哪怕是被现实嘲笑过、孤单过，那句话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依然是我们内心当中面对感情的时候非常勇敢、非常纯粹的向往。就这么简单的话语，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哈。那这首歌呢，当时发行的时候，这个很多的音乐人都觉得很一般呐，收到这个小样的时候，甚至不是那么的认可，觉得差点意思哈。但是呢，李行亮和当时的制作人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敏锐度，觉得这首歌太有灵魂、太有灵感了，所以呢，要把他们留下来，顶着压力把它力保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愿得一人心》。北京时间1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呐。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周一综合征哈，就每到周一的时候感觉这个劲儿好像差一点哈，提不起精神，没有那么的精神抖擞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杯黑咖啡，需要一杯咖啡来提提神儿啦。经常喝咖啡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西贡咖啡在越南当地真的是国民级受欢迎的程度。那这款越南原装进口正宗西贡风味的咖啡，今天给您隆重的推荐，它用的呢就是越南黄金产区的优质咖啡豆，深度烘焙。什么是深度烘焙呢？就是您入口的时候一丢都不酸，是那种浓郁的焦香，带着烤坚果和可可的香味，回甘还特别的甜，回甘有一点清甜哈，就口感很顺滑的感觉。那现在呢，大家入口的东西都讲究这个健康，讲究这个配料表干净，这款咖啡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纯黑咖啡粉、零蔗糖、零奶、零糖、零反式脂肪酸。减脂期的朋友们，或者是你正在健身的控糖的达人，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喝，完全就是你减脂期的快乐水。关键是非常之简单，好冲泡，独立小包装，咱用冷水、热水、冰水3秒钟都能够速溶。如果呢咱们一大早想喝个美式，咱直接加水就行了，或者是加点咱阿布商城的牛奶，那就是丝滑的拿铁。平时呢到中午头是吧，想喝点凉的，咱加点冰块倒到气泡水里，秒变这个外面卖好几十的那种特调，非常的清爽，也很好喝。每天换着喝，根本是不重样的哈。平时您算一算，在外边买一杯冰美式，怎么着也得10几块钱吧。但是今天 UP 商城价格到底，一盒总共30包这样的咖啡，今天给您连发4盒，到手120包，只要99。当然还没完哈，好朋友们，现在呢，就是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额外的赠送2包越南特色的炭烧咖啡，哎，再换个味儿，尝尝这个炭烧口味的，您喜不喜欢啊？给您大气的送上2包，一共20条，再给您额外的赠送一个高颜值的咖啡杯，是不是？喝咖啡的仪式感也有了啊！总结一下，等于是99块钱，咱整整到手了140包的咖啡，外加一个咖啡杯，折合下来一杯咖啡才7毛钱。朋友们，您去超市买一瓶矿泉水，那也得1-2块呀哈！这个咖啡要7毛钱。真的太划算了，关键呢喝起来特别的顺，很醇厚，而且呢还优惠提神儿，好处很多啊。爱喝咖啡的朋友这一波优惠别错过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看到了，7毛钱一包的咖啡，您看多么的值得拥有。过日子哈，就是这省一点那省一点，杂七杂八就省下很多。因为你会发现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你去算算账，你会发现，哎，我这个月没有买任何的大件儿，这我钱去哪儿了呢？这为什么刚发的工资到月底

底，甚至不到月底哈、啊，就到现在，就感觉这钱跟长了腿似的跑没影了啊！你说嘛，咱也没买包，也没买大件的数码产品，更没有去旅游，最多去郊区转了转，这钱去哪儿了呢？是不是朋友们？所以今天有一个话题想和大家深扒一下，就是生活当中有哪些非常不起眼但是很可怕的一些隐形支出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啊，我们借着您的这个分享，我们自己也避避坑，对吧？说到这个隐形支出，我觉得咖啡绝对是一项，就像我老买那个咖啡，一天两杯啊，就是雷打不动的，上午一杯，下午一杯，一杯。你看，如果今天感觉哇，太阳真的是太漂亮了，心情好，那喝一杯星爸爸吧，那得30往上啊，或者是下午了，想喝一点平价一点的，用个券，那也得9.9块或者是15块钱左右。你看，折合下来这一天的咖啡哈，就得好几十。一天好几十也不多，但是您按月算呢，乘个30，是吧？一个月就有大几百，这也是一项隐形的支出哈，关键还戒不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碰见我们刚才推荐的那种便宜大碗还好喝的咖啡，还健康的，就可以囤一些哈，在这个方面省省钱。偶尔想喝个现磨也不是不行，对吧？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算一算您每个月哈有哪些不起眼儿，就是隐形的，累积到一块还挺可怕的一些支出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喽。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杨中伟的声音有一种很奇妙的特质哈、啊，就阳刚又有点细腻的感觉，兼具了那种清澈和感性的氛围感。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杨宗纬的成名之路其实走得非常的坎坷，因为一系列的风波和接连不断的合约纠纷，甚至是在他很辉煌的时段哈、啊，还遭遇了一段的雪藏，演艺事业停滞了两年多。但是你发现，哪怕经历了很多的事故和烦恼，但是你听到他的歌声当中依然会感觉他的音乐世界当中没有一丝的俗气哈、啊，就很像小王子一样，带着孩子气的纯真，天生让人觉得很怜悯很温暖哈、啊。2008年的时候呢，杨宗纬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叫做鸽子啊，鸽子那首歌真的很火，当年也是创下了这个销量冠军。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特别不起眼儿，但是我觉得很耐听的歌，叫做《幸福的风》，就是刚才朋友们听到的这首。而且这首歌的幕后团队非常的强大啊，都是很喜欢杨宗纬的一些前辈为他亲自操刀来创作的。歌曲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清淡的木吉他的伴奏为基调，没有大起大落的那种悲欢离合，也没有声嘶力竭的那种炫技。杨宗纬呢就很像一个未经雕琢的璞玉，就用他那种独特的唱腔把青涩少年的深情告白娓娓道来。而且呢，他的声线从一开始比较柔软很孤单，慢慢的过渡到后来的坚定感觉，那种情感的转化我觉得是非常抓耳的啊。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因为距离这首歌当年发行2008年也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哈。当年那个羞涩的男生也长成了如今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了，但是你听到这首歌想起来的时候，甚至会感觉十几年前的那阵暖风啊扑面向你袭来。北京时间10: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说时间过得很快，很多朋友应该很认可哈，就是在孩子身上这件事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以前来参加过我们夏令营的小朋友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哈，5-6岁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们再一看都长成了一个小学生大高个哈，有的甚至都快超过我们了，都长成1.7米的大高个了哈。这孩子长个儿还有长身体变化可是真是快哈，一天一个样。所以呢，孩子的好习惯还有孩子的这个良好的作息习惯真的需要从小培养，对他未来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很多参加过咱夏令营的家长朋友都非常认可哈，说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学生，可能还有一些弯腰驼背的情况，但是经过咱们军营的训练，个个都身姿挺拔，而且呢很会收拾家务，回家之后呢开始哐哐的拖地，很会叠豆腐块的被子，而且呢从那儿开始自己的内务自己收拾，这是非常的独立哈。这也是我们夏令营希望带给孩子的一些成长啊，除了这个站军姿走队列治疗各种的弯腰驼背，还能够让孩子在这个独立生活方面啊拿捏得死死的。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呢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俗话说得好，十年磨一剑，事无巨细，所有的这个项目哈我们都是做到最好的哈。而且呢家长群里每一天都能够实时的分享到孩子帅帅的美美的照片视频，吃喝住行全透明，家长们也相当的放心。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呢依然是有3条路线孩子们可以来选择，比如说陆军、海军、空军的特色营期都在火热报名当中哈。想让孩子去登真机体验塔台体验空军梦的可以去报这个空军，想要去登军舰学旗语下海捉螃蟹的想要体验这个海风雄风的就去报海军，或者是想来陆军的就在郑州哈体验火箭筒发射真人 CS 高空速降，这是咱陆军的硬核项目哈，都可以来报名。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那很多好朋友说咱自己的车友哈有没有什么优惠

您回特种兵三个字啊，咱陆军的最低这个特色路线不到2000，是吧？还有很多的这个参与活动啊，您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客服联系联系，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今天还有一个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有哪些不起眼儿但是很花钱的一些开销，平时我们还真的是没有精打细算过，但是一算哈，不得了。比如说这个水果是吧，微信平台上朋友说水果啊，现在的水果就是水果刺客。我记得我小时候或者上大学的时候买水果，10来块钱能拎一大兜，什么橘子苹果香蕉是吧，能拎一大兜。但是你现在走到这个精品的超市或者是水果连锁店，水果都是按个儿卖的是吧，或者是按盒卖，根本没有按兜卖的啊，真的挺贵的，进去一趟可能大几十就没有了，甚至是成百哈。所以呢，每次买水果店现在都是去论个买哈，来两根香蕉，因为这个开销确实不小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来说一说吧，就是生活当中没有敢细想，但是一算又哎，真的是开销不少的一些开支，隐形开支都有哪些，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聊一聊。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朋友们非常的熟悉哈。其实呢我们听到的版本可能很多都是胡六六翻唱的版本哈，原唱是来自任然，空空如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每次听到的呢会觉得好像城市当中带来了一阵微风的感觉哈。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空空如也这首歌，而且它走红的时候呢是相当的有意思，17年的时候发行的哈。那个时候呢在网络上迅速的发酵，18年的时候反倒被胡六六翻唱的版本彻底出圈，大街小巷各大短视频的平台都在播放哈。而且有一年好像汪峰老师在自己的歌手舞台上也选了一首歌叫做空空如也哈，好像也是这首歌对不对。当年他也特别感慨哈，说这是乐坛二次元世界的一首经典名作哈，而且还觉得这首歌就是以前的就是网络歌曲呢可能很多的都是五声音阶，那这首歌在网络上大火的新一代的歌曲用上了西方流行音乐的布鲁斯的音阶，也从侧面上证明了一件事儿，就说任然的这首歌好像也不是什么就是口水歌，是非常有扎实音乐内核的流行的佳作啊。北京时间10: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朋友在说哈，说咱的海军夏令营现在可以报名吗？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咱的海军夏令营呢今年是去青岛哈，今年也是第10年了，带着孩子们出发去青岛。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有工作人员会和您就是详细的介绍行程内容，当然咱也有微信推送哈，您可以点开看一看，介绍的内容是非常之详细的。今年的咱的海军路线、空军路线和陆军的特色路线都是报的人非常多哈，即将满额，您可以去问一问团期名额，孩子的年龄是5到15周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没有问题哈。这个假期呢，也别光让孩子在家里玩手机，刷这个平板，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多一些户外活动哈，看看更大的世界，练练自己的意志力啊，或者是改善一下拖延症，锻炼好自己的体魄，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不对？还有很多小朋友们在我们的夏令营当中收获了很深刻的军旅战友啊，对，每年都要聚会。谁说小朋友们不爱社交啊？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个一起完成任务的小战友的协作团队氛围当中啊，深厚的情谊就这么样搭建起来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海陆空三军路线您都可以看得到啊。其实周末的时候真的特别热，很多朋友就说哈，就感觉轮胎都烫得受不了，特别是走高速的朋友哈。据说呢，省内周末的时候，西北部局部路段的路面温度已经超过了62度哈，这个爆胎的风险也是急剧上升的，所以提醒各大车友们啊，广大车友们，咱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咱的车况，对吧？检查检查轮胎的这个安全情况。另外呢，您也看看自己的爱车有没有一些车辆抖动、故障灯亮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建议好朋友们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除了除积碳，也能够解决咱爱车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怠速抖动啊，还有信号灯故障啊，甚至有些朋友说这个空调不制冷，也通过万能通给解决了。有时候呢，咱发动机当中附着了很大的积碳，很多的胶质物就影响咱发动机的性能，影响燃油燃烧的效率，带来的结果呢，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的爱车动力不足，踩油门之后软绵绵的，没有劲儿，想换个道超个车都特别费劲儿哈。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油耗一直升高。

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才跑400出头就得加油。虽然说最近这个油费稍微降了一点，但是老加油也很费钱，对不对？钱就这么白烧了。所以呢，有时候咱把这个积碳问题解决了，这个也能够省油，一箱油多跑50公里，那省下来的钱就够咱夏天吃顿烧烤了。比咱花大价钱去修车肯定要强很多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看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剂，全系列产品都有。3公里以内的车辆咱使用万能通除碳氧呼剂，3到8万公里的车咱就用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8万公里以上的车，老车也能省油，老车也能恢复动力哈，咱就用万能通精装礼盒，都是一套3瓶，算下来一瓶才60多块钱，真的很划算，比咱买一些是吧燃油宝啊，就是既没有保障，关键还没啥效果，就用咱万能通就行了。10万车主亲测过，好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啊。另外今天还问到大家有哪些开销平时看起来不起眼儿，但是月底一算账，嘿，就挺惊人的。还有朋友说这个面包啊，现在面包也是来了一股面包刺客哈，就是你去面包店10块钱以下的面包真的没有了，很少见。以前呢我记得吃个什么菠萝包啊，老式面包几块钱，但是现在你随便走进一家网红这个面包店，什么法式可颂、黑松露软包，还有什么各种欧包、吐司，反正名字很长很洋气，你随便加两个都得60-70，确实挺贵的哈。爱吃面包的朋友可能一个月算下来，光这个早餐或者是偶尔吃个下午茶甜品，面包的支出就得大几百，这个幸福的小确幸啊也有点费钱，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昂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在神仙打架的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无印良品呢就像是一股清流，他们没有什么华丽的包装，也没有什么夸张的舞蹈，就是两个穿得很干净啊，白衬衫抱着吉他的大男孩安安静静地唱着歌。当年我也非常喜欢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哈。这首歌是1999年的一首老歌了，叫做朋友你还好吗。其实1999年对很多无印良品的歌迷来说是有一点点伤感的年份，因为在那之后不久这两个人呢就解散了，各自单飞了。所以说想见你那张专辑也是他们两个组合时期的绝唱哈。那这首歌呢是由光良作曲，余光中作词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朋友你还好吗，就是他们两个在即将分手即将各自单飞的路口唱给彼此的，也唱给所有听众的一封声音的信件。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就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词去歌颂友情，全都是鸡毛蒜皮但是特别走心的生活小细节有一句歌词这样唱，说朋友你还好吗，有没有一个家呢，院子里有没有种满你喜欢的花呢。真的是好感动哈！听到这几句歌词，你脑海当中立刻就有画面了，就会想到曾经和你一起逃课，一起吃路边摊，一起去吃烧烤，一起喝醉，然后一起大哭大笑的朋友。就小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朋友应该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但是后来咱们都毕业了对吧，去了不同的城市，也从事了不同的行业，甚至你结了婚他创了业，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都在为梦想打拼，生活的轨迹呢一旦出现了分叉，你就会发现联系真的越来越少了。就前一段时间呢，我高中的同学还给我发微信问我，你最近还好吗，我以为他什么事儿呢，我一直在追问他，我说有事儿吗，是不是要来郑州啊，我们一起来聚一聚啊，然后他说没有，我就是想你了，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想问问你，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哎呀，瞬间就觉得内心非常的柔软，想拿起电话给他拨过去吧，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内容了哈。小时候都觉得两个人是亲密无间的好闺蜜好朋友，一定是一辈子一起走的人，但是你时间长了好像真的是渐行渐远，联系也越来越少了哈。有时候呢想打个电话，你看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那样，又挺怕尴尬的，又怕无话可说，但是有时候呢无话可说的时候一首歌就能够寄托我们所有的情感，是不是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哈，你院子里有没有种满你喜欢的花儿啊？就是我们成家立业之后呢，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小时候梦想当中的家一一落地，一一变成现实。但是很多好朋友就说哈，在装修这件事上老是阻碍自己的梦想落地，老是容易踩坑，比如说价格偏高，很多增项哈。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顾虑，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在我们这儿装修呢，首先打破您所有的顾虑和担忧，没有增项，没有延期，而且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哈，等于是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提前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咱在装修过程当中有纠纷，直接从这儿给大家伙进行赔付，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如果您也需要装修，或者是老房咱想要翻修翻修，都可以在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郑州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将突破700亿元，到2030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暑运期间，多家航司在新郑开客运航线，分别是郑州至芒市、郑州至张家界、郑州至敦煌、郑州至吐鲁番航线，还有郑州至固原航线。来关注国内新闻。全球首款可量产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在深圳正式发布。这款机器人按1:1真人比例打造，分男女款，定位家庭情感陪伴，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目前已售出超13361台。首批机器人将于今年的9月16号开始交付。东航最新宣布，自2026年7月3号起，东航及其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体育消息，下赛季欧洲女排冠军联赛将集齐朱婷、姚迪、王媛媛三名中国女排队员，分别效力不同欧洲豪门，有望上演中国国手德比战。娱乐消息，近日汪苏泷和邓紫棋惊喜合作歌曲《让你知道》正式上线，两人上一次合作还是在2017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能随心情来听歌》。陆先生乐队这个乐队厉害了啊！为啥厉害呢？因为这个乐队呢，据说是平均学历水平非常高的一个乐队。他们这个里面博士、硕士的成员一抓一大把，除了主唱是本科啊。这个当时还是他们来节目当中主唱自己跟我说的，说他自己拉低了整个乐队的学历水平啊。陆先生乐队的主唱叫贝贝啊，是咱们的郑州老乡，他家呢就在我们电台旁边处，说以前老是路过我们电台门口，没想到前两天就是前一段时间来我们节目里面做节目的时候，他自己还在说哟，原来这就是咱们的广播电台啊。确实是啊，他说他自己拉低了学历水平，这事儿都是他亲口说的。好吧，这个能随心情来听歌，这也是陆先生乐队的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在星期一的上午11:07，希望你在忙碌了这大上午之后呢，能够在音乐当中好好的放松放松，乐呵乐呵。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魅力快乐颂，欢迎你的收听。前天星期六，哎呀，我去看了一场合唱音乐会。什么叫合唱音乐会呢？就是大家呢熟悉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他们把它用合唱的方式给唱出来。所以呢，在唱这些合唱歌曲的时候，带给人的感觉就是完全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平常习惯了这些流行歌曲的一些编排，哎，经过合唱的重新的编曲、和声以及现场的演唱之后，这首歌就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在星期六的晚上听到了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还可以在现场跟他们一起来合唱，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美妙的。所以当天晚上在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就特别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这个世界不能没有音乐。所以呢，在音乐当中让我们共同的敞开心扉，让我们共同的分享彼此的那些特别真挚的

故事啊。那说到音乐的话呢，大家平常听歌的时候，耳机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想问问大家，您平常用有线耳机听歌比较多，还是用无线蓝牙耳机听歌比较多呢？来，咱可以先做个小调查，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您的内容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正确的内容，说一说您平常呢用的是有线耳机听歌还是无线耳机来听歌呢？您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小话题啊。那么最近啊，这个有线耳机可以说是重新的翻红了。那么有线耳机翻红主要靠的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会看到第一个就是它的价格。的确，有线耳机的价格呀，比无线耳机确实大多数都是要便宜的。那么，如今它一跃翻身成了时尚单品，难道仅仅是因为便宜吗？最近啊，一个大学教授就对有线耳机重新翻红这个事儿呢，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他告诉记者说，这个现象啊，可以从实用性、小众化、消费逻辑等角度来进行理解。那实用性当然就不用多说了啊，那就是便宜嘛，好用，这是基础。有线耳机的低价、不用充电、音质还有无延迟等等，都是它难以比拟的特点跟优势。而且呢，它使得广大用户啊，还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就是无线蓝牙耳机它很容易丢，就是单只它很容易丢，因为它没绳嘛，很容易一不小心你放到哪儿或者什么的就丢了。我之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呢，有线耳机在使用的时候，你还没有这种充电的焦虑，及时插上就可以享受高品质的音乐，所以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优点跟特点。同时呢，这个教授还说呢，他说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说其实最近这几年有线耳机好像跟消失力啊，或者说他们的市场占的这个比重已经是越来越低了，在目前的这个小众化的过程当中，它反而成了一种稀缺品。尤其是啊，对于00后和10后来讲，他们觉得好像无线耳机就是耳机，有线耳机这个事儿呢，似乎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比较的少见。哎，所以他们开始追求这种个性化，说我觉得反而有线耳机比较好用。你看，这就是时尚是一个轮回嘛，对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成了一种标准化，或者说寻求个性和差异化的这么一种表达，而有线耳机也成了现在年轻人们非常喜欢的时尚单品。哎，这就是这个教授最近对于有线耳机翻红他的一些看法。那这样，咱也正好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平常你是喜欢用无线耳机还是喜欢用有线耳机啊？我先说一说我的观点，我是两个都用啊。就是我用这个有线跟无线耳机的作用跟用途非常的明显。我用无线耳机是什么？就是我喜欢那个无线耳机它的那个降噪的功能。你比如说你坐公交车呀，坐地铁的时候，然后呢你需要有想安静的自己听歌这个氛围还有环境的时候，你戴上这个降噪的无线耳机，它那个降噪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基本上一戴上之后，你再一放音乐，你就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哎，不用被外界的这种声音所打扰。那么有线耳机我主要用它干什么呢？用它唱歌。我专门留着我以前的那个有线耳机，因为有线耳机上它不是有那个麦克风嘛，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一些录歌的 APP 里面啊，或者说你去录一些这个什么抖音呀、啊、或者什么的短视频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来唱歌当个麦克风来用。而且呢，它就是插到上面，它没有延迟感，录出来呢也更加的清晰。所以这是我用有线耳机跟无线耳机它的两个的这个作用。来，朋友们可以说一说，平常你是愿意用有线耳机还是用无线耳机，为什么？您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啊。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说一说您是用有线耳机还是无线耳机这个事儿。刚才呢，我说到那个陆先生乐队的那个主唱贝贝住我们电台旁边，他说哟，住你们电台旁边这都不是一般人呀。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就在旁边八中上学，那时候他初中在八中读的啊，郑州八中。他自己说的，而且网上很多资料都能看得到。他说呢，我是不用耳机来听的。你不用耳机听歌吗？我觉得在公共场合还是用耳机会比较好啊。我们的老朋友清怪笑着行说，我听歌用有线耳机。哎，说到老歌的话呢，此刻我旁边2019年的孩子嘴里哼出的歌是《护花使者》，前一段时间常常哼的是《海阔天空》和《水手》。他说被80后妈妈影响的真的是有点多。

0: 我只能说你孩子从小听的歌都很有品质啊，他赶上这个八零后们这听歌的黄金一代，我觉得挺好的。而且你说到这个老歌对现在年轻的小孩的影响啊，真的还是挺厉害的。就那天我有个同事，他坐我的车，他家孩子今年是上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吧，应该我忘了，就反正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样子，一个小男孩。就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不吭声，因为孩子嘛，见到陌生人，就是陌生的这个同事怪叔叔什么的，他一般就不说话，他就在后座坐着非常的安静。直到我车里面放出了周杰伦的《青花瓷》的时候，小孩一下说啊，我知道这个歌，这是周杰伦的《青花瓷》。你看看这歌现在连这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都这么熟，所以你可想而知这老歌经典的歌曲是不是真的影响了不是一代人，是影响了好几代的人。所以经典它之所以叫经典，就是因为动听而且优秀文化的传承永流传。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们的老朋友眼镜老森森哥啊，就说呢，他说我一直用的都是有线耳机，还是喜欢有线耳机的听的时候的这种音质啊什么的，没问题。朋友们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聊这样的一个小话题，说一说就是在今天的这话题里面，您平常啊是用有线耳机比较多还是用无线耳机比较多呢？为什么你会选择有线或者是无线的耳机？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以后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谈论一下这个小话题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来，接下来咱们进入到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今天的一起来猜歌啊，我准备的第一首歌曲呢，我直接告诉大家啊，是来自于古巨基的《情歌王》。一说这首歌呢，大家就熟悉了啊，《情歌王》里面他借鉴了有32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的副歌或者是前奏的部分，形成了这样一首特别的情歌王。这一首歌的时间呢，在将近13分钟左右。朋友们是不是觉得我今天在划水水节目？是不是？不是，我今天就是要考一考大家对《情歌王》这首歌曲的了解怎么样。接下来时间我将会播放《情歌王》的一小部分啊，请朋友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我先把题目告诉你，古巨基的《情歌王》，我播的这段，请你告诉我一共有几首你熟悉的歌，好不好？我已经告诉您题目了啊，大家认真来听。古巨基的《情歌王》，我播的这段旋律，请问一下，它里面一共有几首歌？让我们一起来猜一猜。
1: 一起来猜歌。

好的，就播到这儿。请问一下朋友们，刚才这首《情歌王》当中一共有几首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来，请您告诉我正确答案。知道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了。凭自个儿的听力啊，不要去搜啊，不要上科技手段，就凭您自己的真本事，咱们今天这个考一考您的硬核听歌实力怎么样。来，请您告诉我刚刚播的这段《情歌王》当中一共有几首经典华语歌曲的片段。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来，我们再给大家听一遍啊，这首《情歌王》我们选的这个片段里面有几首经典的流行歌。

好的，就到这里，请朋友们告诉我，刚刚播的这段《情歌王》这首歌曲里面有几首你熟悉的经典华语流行歌？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以后可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啊，对话框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了。已经来到11:20啊，这个上午的时间工作了一上午了，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有点疲惫，包括刚才我们的同事夏云跟我交接班的时候说：“哎呀，好困呀，这会儿困怎么办？”来一杯咖啡啊，朋友们，来杯 coffee 啊，来，咱们今天给您推荐一下，来自于一杯好咖啡，越南进口西贡纯黑咖啡。这咖啡一喝啊，那香味非常浓郁，又很纯粹，很耐喝，并且呢，非常的提神醒脑。在上午的11左右喝咖啡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咱知道咖啡因的代谢在体内大约需要8小时左右，你上午这会儿喝完，不影响你晚上睡觉，所以你到下午5-6点再喝咖啡的时候，你如果咖啡因就是代谢的比较慢，你到晚上就不好睡着了啊，所以这会儿喝咖啡特别好。来，朋友们可以先把这个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您给带回家，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这款越南咖啡的链接。大家知道越南这边咖啡很有名啊，包括你看平常咱们喝咖啡这个价格，您可以算一算，你喝杯冰美式，基本上啊，就冰美式，就是你买9.9的那冰美式一杯，你看是不是它也是9.9一杯？但是呢，你看一看今天咱们 UP 上能推出的这款越南西贡咖啡，一盒里面多少包？整整30包，到手咱们4盒多少呢？120包，120包就是120杯啊。那平常的话呢，您买这个120包的咖啡，那妥妥的100-200，是吧？今天咱们的万人秒杀价格，您听好了，只要99块钱。同时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您越南特色风味的炭烧咖啡2包，1包10条，2包送出20条，前100名下单朋友再送您一个咖啡杯，等于今天您算一算啊，99块钱到手140包咖啡加一个咖啡杯，算下来一杯合多少钱？合7毛钱，一天一杯能合4到5个月，划不划算就问你。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越南进口西贡纯黑咖啡的链接，黑咖啡还特别健康啊。另外就是咱这个里面是纯黑咖啡粉，没有蔗糖，没有乳制品和糖分，零反式脂肪酸，原味纯粹，减脂期你也可以来喝。最关键的是你算下来一包才合7毛钱，朋友们听好了吗？7毛钱哈，就是你去买9.9那个一杯冰咖啡，冰美式都得9.9-10块钱了。今天一杯7毛钱，你兑点纯净水，一杯兑一个纯净水，在单位接杯水，或者是你买一瓶那个矿泉水1-2块钱，就可以来喝上一杯美式咖啡了，真的是非常划算。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99块钱到手140包咖啡加一个咖啡杯，所以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这款黑咖啡带回家吧。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11:27，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来，咱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这个环节，它一共是几首歌。很多朋友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就有点拿不准啊，都是打出了问号。哎，几首？哎，这个呢就来给您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来听一听到底一共是几首歌。
0: 一起来猜歌，
1: 古巨基，情歌王，

0: 心。
1: 好了，刚才我就基本上播到很爱很爱你前面这一句啊，所以呢我们算下来一共是五首歌，分别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黎明的两个人的烟火，张学友的如果爱，还有光良的童话，以及刘若英很爱很爱你。那刚刚我也说过呢，这首歌曲在当年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合唱啊，尤其是在 KTV 当中，如果你想唱很多动听的好听的歌曲，你点这一首就足够了，因为它有32首经典的流行歌曲，包括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菲的《我愿意》，哎，这个是古巨基自己的啊，好想好想，
2: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1: 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

若干年前古巨基也曾经来到过我的节目，就是因为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古巨基的话，我总觉得他长得一个娃娃脸，感觉不会是那种身高特别高的人，结果他一进我们直播间给我吓坏了，他个子特别高，而且呢说话虽然说是跟他的长相都是那种有点那个娃娃脸那种感觉，但是唱歌的时候真的是深情款款，就像这首情歌王呢在当年推出的时候也拿到了很多的奖项，那么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把音乐时代当中不同的经典代表歌曲串联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

们的爱车平常对我们的付出也挺多的，带着你走南闯北，带着你上下班。你看咱们的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如果开的时间久了之后，他自己会感觉到很疲惫呀，因为这个积碳让他感觉到有点压力山大。那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在开久了之后呢，你也得好好关心关心它，让它的积碳清一清，让它不再油耗那么高，同时也让它怠速的时候呢不再抖动。来，咱们广播前所有燃油车主和油电混动车主们，您可以看过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出了非常好用的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其中我们的热门爆款产品之一啊，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平常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您之前加油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三兄弟先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这一套三瓶能够给您的爱车做好不同的养护，三步养护给您做到位。比如说第一瓶咱做的就是除积碳的工作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咱们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所以如果您的车子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您开了有好几万公里之后呢，就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产品，给您的爱车清积碳、提动力，同时还能够降油耗。如果说您想把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带回家，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把这款产品来带回家喽。

0: 你看这个歌曲从我刚开始放到我说完我们的万能通的这个产品之后呢，现在才刚刚过了一半的时间，你看它有多长。当然这就是这首歌曲的特色哈、啊。来，这首情歌王之后，让我们进入到第二首猜歌的环节当中，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动感的节奏啊，

让他欧了，他一欧大家就听出来了，就欧欧欧，这一欧欧出来，欧什么呀？这不应该让他欧出来的啊！来，朋友们猜猜，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咱们再欧一遍啊，来。

0: 有时候来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就刚刚这段旋律啊，不是我唱的那个部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即可，同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带回家，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都可以来用得到哟。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曲大家还熟悉吗？这是唐汉霄的《就是哪吒》，也是在之前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的主题曲目。大家对这首很燃的歌曲呢，记忆也非常深刻。虽然说《哪吒之魔童闹海》呢，已经是过去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可是呢，它的荣誉还在继续的累积过程当中。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来自于中国导演协会颁发给了《哪吒之魔童闹海》2025年度影片这样的一个荣誉。那么在解释这个电影获奖的内容当中的时候呢，中评委的主席张扬也说，他说导演协会的评选维度没有其他奖分的那么细分，故事片、动画片、纪录片都在范围当中，而且呢，他们是从导演的角度来分析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呢，是一部完成度非常高的影片，它在去年的电影市场和观众之间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不考虑票房也是非常好的一部片子，所以呢，把这个荣誉2025的年度影片颁发给了哪吒之魔童闹海，我们再次祝贺扎尔。那过去的电影呢，已经是成为了历史，新的电影还要靠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努力，加油，希望他们能够创作出更多的好成绩。我也非常期待哪吒的第三部啊，因为这个魔童闹海这个影片我贡献了4张电影票啊，我一个人所以呢，真的是期待有很多的咱们的优秀国产电影能够再次跟大家分享。那当然呢，现在已经到了暑假期间了啊，2026的暑期档的影片呢，已经很多部都宣布定档了，您最期待哪一部呢？来跟您分享一下。你看比如说动画影片当中有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白敬亭和演员魏翔主演的特立独行，以及来自于道恩强森主演的海洋奇缘启航，包括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想你了，以及动画电影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二，目前呢都是确定定档在暑期档，有的也已经开始公映了，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在暑假期间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电影的魅力。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唱起来了啊，我就不卖关子了，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吧，嗨起来。

太熟了啊，萧敬腾的王菲，不做过多解释，咱听歌就好。当然这个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咱也来说一些好消息。你看比如说咱们的家装节的好消息啊，很多朋友呢准备在暑期呢装修，因为呢暑期装修是个好时候。第一个就不用再天天接送孩子了，咱时间也有了是吧，同时呢咱还可以好好的琢磨一下咱家应该装什么样的风格。你看我们也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啊，为朋友们准备了家装节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活动，咱们给您准备了很多优惠，包括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如果说您想享受咱们家装节的福利，现在不要再犹豫了，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给您服务，记得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家装节活动。

0: 萧敬腾不给我面子，他最后升了个调没唱上去啊。那这证明人家是实力派歌手，咱一般人跟不上。好听啊，这歌非常的好听，而且呢也是很多朋友呢在 KTV 唱歌啊，或者说自己在没事哼歌时候呢也会特别愿意哼的旋律。好听的一首王菲送给你。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猜歌的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三首歌咱们来一首

好，就播这么多。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再给您播一遍啊。

0: 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
1: 欧德阳的浪漫群岛，哎，最近其实欧德阳的很多的老歌在短视频平台里面又被重新的编曲和进行了翻唱，足以见得他的歌呢在今天听起来也是不过时的啊。这首歌曲浪漫群岛来送给大家。那同样的话呢，在歌曲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很多浪漫的氛围，但是呢回归到现实的生活里面，柴米油盐酱醋茶咱都得要考虑考虑，尤其是装修这样的大事儿。装修啊花钱不少，想不想省钱啊朋友们？如果您想省钱的话呢，现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为您送出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现在就可以领。怎么领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的家装补贴。所以呢给您的家装彻彻底底的还有很实惠的啊，来省点钱。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来领取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完补贴之后呢，咱们再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三首歌曲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是林俊杰和金莎所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也非常适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午跟你来共同分享。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呢提醒您一定注意防暑降温。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来了，共285间。郑开同城跨区域公平竞争审查合作协议签订。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下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体育消息，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娱乐消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陈奕迅带来的这首《好久不见》，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个时段应该是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对吧？12:05，欢迎各位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开始了今天的魅力慢生活。你好，我是小池。刚才我们听到陈奕迅的这首《好久不见》哈，这首歌其实在刚发行的时候热度平平，但是在后来呢，就凭借着一部电影《失恋33天》的插曲，突然间出圈了。然后之后呢，就被常年的传唱哈，这个。年轻的时候听你是想念旧人，到你成熟一点的时候再听，你就懂得了成年人的感情哈。最深的思念就是久别重逢，只一句好久不见。当然我们也可以天天见哈，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小池的读书成长社群。在我们的社群当中经常会给大家发布读书笔记，包括在我的节目当中有小池读书的这个板块哈，我们的内容呢也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可以直接入群。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还有安以轩的合作《爱过》。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

0: 88.1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周杰伦带来的《一路向北》这首歌当中，有没有藏着你青春的记忆呢？想到那部电影《头文字 D》是吧？好多年前看的一部电影哈，当时那部电影呢也是周杰伦第一次主演院线电影，所以整个影片的配乐插曲都是他自己包办的。而这首歌出现在这部影片当中，就是拓海撞见夏树坐上奔驰，看清两个人之间无法跨越的现实距离，心碎之后独自开他的车驶离秋名山，然后全程就想起了这首《一路向北》，也是整部影片当中最催泪的一个离别的名场面哈。一路向北呢，既是秋名山下山的时候那个往北行驶的路线，同时也象征的是逃离、告别和青春爱情彻底的割裂。不知道你会想起，如果说你跟你的青春告别，会想起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慢生活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家里面有一套房子，如果需要装修的话，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界哈。通常我们在需要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哈，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所以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周笔畅带来的浏阳河2008。

首比唱带来的《浏阳河2008》，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起来准备要上班的时候有没有那样的感受，就是没有办法明媚起来哈，可能天气刚刚也是有一点点的阴哈。那天气预报说预计今天到明天啊会有小到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主要的降水时段呢就是在今天中午13点到7号的凌晨2点，累计降水量是5到4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会达到5到15毫米，所以这个时间段哈，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带好这个雨具哈，及时的回家哈。好吧，继续来分享的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萧煌奇带来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是出自200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的纯爱，出自2008年的专辑鸽子当中的一首歌。12:3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伴生活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通常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午间时光哈。我通常喜欢在中午的时候吃过午饭，在办公室里面打开一个电视剧。我没有午睡的习惯哈，但我觉得有的朋友可能有午睡的习惯。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在午餐之后哈，其实可以来一杯咖啡，是吧？边追剧边喝一杯咖啡，其实也挺幸福的一种感觉哈，幸福时光。那今天呢，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越南进口西宫纯黑咖啡，越南原装进口的正宗的越南风味，香味浓郁纯粹，而且特别的耐喝哈。它是来自于越南黄金咖啡产区，是地道的西贡口味，然后就是精选了优质的咖啡豆，深度烘焙，香气醇厚，口感顺滑，入口就是那种浓郁的焦香，带着淡淡的坚果和可可香，回味清甜，配料表干净，只有纯黑的咖啡粉哈，并且是不添加蔗糖、乳制品与糖分，零反式脂肪酸，原味纯粹，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喝哈。而且咖啡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你随身这个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办公室啊、家里、包里、车里随时都可以冲哈，而且是热水、冷水啊、冰水都可以冲，你看相当的方便和省事儿哈。像我们日常你去买一个杯咖啡的话，你就算9.9也差不多10块钱左右，是不是？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越南西贡咖啡一盒是30包，到手4盒就是120包，哇，这个万人秒杀价，只要99，就是同时在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我们再赠送你越南特色风味的炭烧咖啡2包，一包是10条，2包总共是送了20条哈。今天前150名下单的朋友赠送一个咖啡杯，总结一下哈，哇，相当丰富哈，99块钱你可以到手一共是140包的咖啡，还有一个咖啡杯，算下来一杯7毛，一天一杯啊，你能喝4到5个月，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及时的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许飞带来这首《拥有你的日子》。我们通常有一个毛病哈，就是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好像不觉得什么，但是你失去了之后你就觉得没它不行。今天上午还在跟同事聊天哈，我说你看我那个手机支架，有它的时候吧，我也没觉得我要时时的拍视频，我要用它，但是我突然间找不到了的时候，就觉得呀，我得有创作呀，我的那个创作的欲望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哈。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体会到那种拥有的幸福感哈，特别就像儿时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可能有很多比如说烦恼，作业不想写，父母管得严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再回忆起来儿时的时光，就会觉得哇，太美好了，真的好想穿越回去哈。马上我们会听到的是刘浩林带来的这首儿时。这首歌是起源在其实是2014年的时候，刘浩林随手就弹出了一段4小节吉他即兴哼唱，然后呢唐映枫就听完之后瞬间就被击中了，然后脑海当中就涌现出了这种木心文字里干净质朴的童年画面，当晚就灵感爆发，一整夜写

写完了39行完整的歌词，句式工整，每句8个字，4句1段，就像小时候的作文格子一样啊。就比如说，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铁盒英雄卡啊，玻璃珠铁盒英雄卡，玩皮筋迷藏石桥下，还有这个姥姥又纳鞋做这个作院吧，然后就等等哈，就这样的歌词就会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小时候，是吧？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等等。马上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哈，回忆一下自己美好的童年时光，刘浩麟带来的儿时。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2:59。

0: 然后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2027年度河南省省级留学人员资助经费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申报单位需于7月10号前报送申报材料。郑州地铁在原有纳凉点基础上扩容升级，开放35处纳凉站点及8处纳凉驿站，免费对外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一年中气温最高、潮湿闷热的三伏天即将拉开序幕。2026年的三伏天为标准的加长版，全程长达40天。7月15号到8月23号，高温高湿叠加的桑拿天将成为常态。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调整，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体育消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可立法禁止跨性别选手参加女子体育比赛。娱乐消息，7月25号，佟丽娅领衔主演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将在郑州上演，跟随佟丽娅走进辽阔的大美新疆。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乐队同期录制哈，这个音色呢就显得非常的鲜活和松弛哈。当然了，这个戴佩妮常年的时候，她就是高强度的去赶通告嘛，然后而且她还自己包办音乐的制作，然后被乐坛呢称之为是拼命三娘。所以早年曾经也有过一些疾病啊什么的，就让她意识到了这个紧绷的生活太消耗身心了，开始就向往慢节奏的生活。哎，有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漫游》啊，这分两个层次，现实的和内心的哈。希望我们也可以慢慢来哈，就像我们节目的名字一样，魅力慢生活，都不要着急哈。14:05，欢迎大家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哈，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慢生活当中。你好，我是今天陪伴你的小池，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小池的读书成长社群。在我们群里面会有这个早安的日签，会有日常的读书笔记，然后包括我节目当中的小池读书内容哈，也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哈，随时哈，让我们大家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向内这个去探索，然后达到那个更好的自己哈。当然说到探索，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很多家长也是希望孩子，哎，他怎么样可以让我看起来不像我平常所认知的那样。来吧，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因为在以往我们结营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流泪说，这是我的孩子吗？就是感觉跟平常完全不一样，他觉得孩子不会做的事情，不会发生的改变，一切都皆有可能哈。那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给大家带来的我是特种兵军事夏令营，已经深耕10年的口碑了，安全专业有保障，10年间数万孩子在这里完成蜕变，整日玩手机的孩子告别了电子产品，身姿挺拔，眼神坚毅，从懒散的孩童蜕变成了阳光小硬汉，娇生惯养的温室孩子规律作息，苦练体能，叠军备，练队列，自带刚毅军人气质，还有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建立了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哈。不少家长都说哇，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们是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哈，陆军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真人 CS 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等等，有很多丰富的这个项目哈。那五大安全护盾会全程护航，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同吃同住，和孩子们在一起。那电台专属的补贴力度也很大哈，像陆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呢补贴之后不到3000，但是特价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朋友们想让孩子在这个暑期来体验一下的话，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来自于戴佩妮带来的《懒人漫游》，出自2013年的专辑《纯属意外》啊当中的一首作品。这首当时这张专辑哈，整张专辑都到巴厘岛去同步现场编曲录音。

何润东带来的这首《我记得我爱国》哈，很多用过我们万能通除的氧呼机的朋友都知道，用了之后的确会让我们的车辆的这种驾驶的感受有一些改变，对吧？而且很多开老车的朋友可能都体验过这种感觉，就是当你的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怠速的时候有点抖动，包括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故障灯亮了等一系列的问题哈。线下去维修吧，这个成本高，然后耗时还长。那我们的万能通有两款养护产品，低成本一站式的养护我们的爱车哈。首先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的性价比真的拉满了，有三瓶，然后是分阶段养护的。第一瓶是深度清洁积碳，然后这个改善怠速抖动、油门沉重的问题。那第二瓶就是提升动力的，第三瓶是清洁三元催化的，熄灭故障灯哈，年检就可以轻松通过了。整套产品三瓶只需要199。另外有一些朋友的车可能开的时间比较长了，比如说我们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来选择金装礼盒啊，也是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护、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注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价格的定价是239。我们的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实测这个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哈，你不用到厂里面去拆解大修。所以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们，直接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走了。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鹿晗带来的《我们的明天》是2014年的电影《重返二十岁》当中的一首作品哈。说到《重返二十岁》，就是不管我们到多大年龄，当然我们都想回到那个美好的青春时代，是吧？各种这个精力充沛，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皮肤状态也是最好的时候。但是随着岁月的悄然更迭呢，你的肌肤的胶原活力它就是会减退，这个没有办法，是吧？所以除了补水呢，我们也要从基底上去改善一下脸部肌肉的松弛。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明星同款的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知名单品哈，用料实在，使用效果好。它是高难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可以改善我们脸部的皮肤松弛状态，充盈苹果肌，然后紧致弹嫩，告别疲态暗沉。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肌肤真的更紧致了，更有弹性了，脸部恢复了好的气色哈。再加上它有二粒酵母等持续修护，久坐空调房啊也能够长效锁水保湿啊，肌肤保持柔润不紧绷的一种状态哈。30毫升这个官网日常的售价2699，吓退很多人，对吧？啊，今天大家不要跑哈，这个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加上平台的这个补贴，我们商城粉丝特享的这个优惠福利只要299，真的是零头都不到的价格，性价比太高了哈，自用送朋友都是可以的，赶紧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来回复一下大牌，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下单了哈，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哈，所以大家放心这个来下单哈，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让我们听到周华健还有齐豫带来的这首《天下有情人》。欢迎各位在13:28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哈，在暑期档真的有很多精彩的影片要上映，大概有80部吧。那中国电影报呢就重点推荐了一部国风动画叫《八仙》，会在7月24日的时候登陆全影城哈，也是本月口碑期待值双高的国产动作佳作哈，动画佳作，适合全家结伴观影哈。这个影片呢是以传统八仙神话为基底，然后用青山绿水啊这个美学，然后打造出来的这个蓬莱仙境，画面水墨质感拉满，打破了传统神话严肃叙事，加入了轻松搞笑的凡人闯关剧情。吕洞宾、何仙姑还有这个铁拐李哈，八位仙人人设鲜活，笑点和温情并存哈，没有这个暴力打斗哈，低龄的小朋友也可以放心观看。哎，说到这儿我特别好奇一下哈，就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家的孩子是几岁啊？你带他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因为我们家孩子马上4岁半嘛，然后我就在想说现在带他去是不是有点早。哎，你是几岁带他走进电影院的哈，可以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然后跟我聊一聊哈。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蔡健雅带来的这首《别找我麻烦》，我们有时候说，并不是说孩子是麻烦哈，但是你跟他在家里面这个待一整天，你让他一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叫个不停的时候，哇，真的是有一种想要崩溃的感觉，对吧？那么在暑假当中哈，那孩子在家里面这种情况应该是很常见，是不是？欢迎你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让孩子在这个军旅历练当中学会独立，收获勇敢，从娇气孩童成长为有担当的小小战士。那是作为我们河南两大主流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出品的十年老牌营地，安全靠谱是核心优势，数万家庭亲身验证口碑。在这儿呢，孩子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的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集体训练还有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可以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娇气，练就钢铁般的坚韧心性哈。海陆空三条线路哈，陆军呢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武汉，我们就是同时呢还有五大安全保障拉满，封闭式的军营管理，全天候的值守，专业教官军事化训练，医护生活老师全程陪护，心理老师疏导压力，包括我们的主持人

同吃同住啊，跟孩子们在一起哈，所以家长完全放心。并且我们的电台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的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特惠名额有限，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光良带来的这首《我们的故事》啊，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热爱生活在说，我们家是一年级的时候开始走进电影院的哈，是当时学校发了电影票，说现在这个今年都17岁了，老大都21了，哇，你人生当中美好的时刻开始了是不是？然后看到然然，然然在说我们家小孩也是6岁啊，才带他去看电影的。珊珊在说我们差不多5岁半吧，哇，差不多都是5、6岁的年纪哈，所以我们家看来还得再等等，对不对？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我们的魅力慢生活正在进行当中啊，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小池的读书成长社群哈。这周啊都是我在替张冉哈，在魅力慢生活当中和大家分享2个小时的好音乐。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家装的事情哈，如果你们家要装修，那装修的时候通常我们特别害怕对方的施工偷工减料啊，然后怕这个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哈。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3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要谢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就要开始了。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校园足球实验班面向全省招生，计划招生180人。国内新闻，清华大学启动暑期校园对外开放参观。据悉，暑期开放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通过清华大学公众号“参观清华”菜单进行实名预约。医保找药功能正式上线了，覆盖全国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能查询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有过结算记录。14岁的中国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巴萨拉玛西亚 U15 梯队，成为中国首位签约该青训营的球员。娱乐消息，盛夏郑州演艺市场持续升温。2026年7月11号本周六，郑州将迎来2场顶级个人演唱会，大张伟、谢霆锋同日开唱，搭配多场室内 live house 演出，为郑州乐迷奉上全天音乐盛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李玟带来的这首《爱要现在》，之前是哈林澄清热情的沙漠。欢迎各位在14:09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魅力时光机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其实已经是我陪伴你的第三个小时了哈。在好音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美好的午间生活。当然说到美好两个字，暑期你可以用美好来形容吗？可能有的妈妈就觉得哇，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暑假两个月的时间啊，那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让孩子们来锻炼锻炼哈。因为我们知道通常家长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你像一些小众营地吧，觉得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一些高端的夏令营吧，这个定价呢又非常的昂贵哈。建议大家来首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哈，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营地依托官方资源哈，这个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航，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同吃同住当陪练哈，有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还有心理辅导老师，所以家长们放心哈。我们的线路哈，你像陆军呢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高空滑索、球幕影院等等几十项的特色项目，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哈。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像陆军营啊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足3000，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给孩子一场安全难忘的暑期军旅成长之旅哈，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2: 喜欢可你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杨坤带来的《过站不停》啊，这首歌是他入行18年的心境的一个总结。那个时候他临近40岁，经历了长达5年的抑郁症，北漂闯荡，事业起起伏伏，心态彻底完全蜕变哈。我们有时候说年轻的时候哈，就是一心拼事业，认定人生只有赢不能输，但是你到中年之后，你就会明白旅途的一路奔波，赢和输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有输才有赢，再多风光，最后最珍贵的还是身边的爱人，长久的陪伴，还是我们健康的身体，是吧？然后不过听到这个杨坤的这首歌，包括和大家分享他这首歌的一些背景，然后就会想到当年他发行《无所谓》那张专辑的时候，也是我刚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其他电台，然后去接他来做电台的节目，哇，一身牛仔衣看上去酷酷的哈。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魅力时光机当中，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继续的下一首歌我们听到啊，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位歌手，来自于谭维维所带来的这首《不穿高跟鞋》。

穿不穿高跟鞋我们都美哈，这个美一定是自己由内而外的一种认同哈，而且不需要别人来认同我们自己，我们认同我们自己就行了。这首歌来自谭维维的不穿高跟鞋，是出自2007年的专辑耳界当中的一首歌。大家说到认同哈，如果说你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认同的装修公司，反正我问到身边的很多朋友，基本上大家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遗憾哈，甚至有一些冲突啊什么的，在装修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当然我们要想要这个安心省心的去把家装好，同时我们还要省钱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哈。此刻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来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来降低装修开支啊。同时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的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哈，施工全程杜绝这个隐形增项啊，所有装修费用都是提前锁定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这个中间有这么多听起来特别美好的价值哈，您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可以先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哈，只要你装就可以减2000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领取了。

0: 这样就很好。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

0: 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听到的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哈，就说在热浪来袭的时候，女性比男性要更提高警惕。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女的比男的更危险呢？哈，你可能会想说这不对啊，高温天啊，最遭罪的不应该是比如说工地上的大哥、送外卖的小哥吗？那确实是男性多是吧？但你猜怎么着？这个数据打脸哈，2003年法国热浪，同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比男性高了15%。2022年，整个欧洲的数据更夸张，高温死了6万多人，其中女性比男性多了56%。为什么呢？因为女的这个身体天生散热慢。还有一个研究是说，30度的屋里骑1个小时车，女的出汗量只有男的一半。出汗可是咱们散热的主要方式，出的少就等于你的热量闷在了里面散不出去，再加上这个排卵期之后体温还会自动往上升，等于本来就热，身体还自己给自己加了一把火哈。更扎心的是，有一个2024年的研究说，40到64岁的女性对高温的脆弱程度跟65岁以上的男性差不多。所以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就给了我们女性3条建议哈。第一条就是稳住节律，女性生物钟比男性短6分钟，更适合早睡早起啊。第二个就是管好能量，别盲目节食，先保证吃饱再说减肥的事儿。第三就是平衡身心，女性容易反复想事儿，你的肠胃心脏就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别只看身体症状哈，压力和睡眠我们都要管。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哈，就是我们记住了啊，这个高温天气别硬扛哈，身体有啥不对劲儿的时候啊，也别大意哈，希望我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哈，然后去过我们自己想要的那种美好的生活。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哈，大家可以再进行文字阅读。

顺子带来的《没有丑女人》。我记得我在刚上班那会儿，20多岁的时候，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哈，就是家里人经常说，哎呀，这个女孩子就是没有丑的哈，三分长相，七分打扮哈，你要会打扮。当然在现在这几年特别讲究说重养自己一遍，比如说不管曾经你的原生家庭是好还是不好，当然都可能有你自己认为缺失的那个部分，等你有了能力之后，你就可以成为自己的靠山，然后你就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养自己一遍哈。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来到办公室之后，哎，第一件事情就会去冲一杯咖啡啊，哎，我觉得挺好的，这可能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我怎么讲形式哈，这种形式也可以让自己更安定，或者是说内心会更丰富，然后有一种小确幸幸福感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你也是个每天早上必须要喝杯咖啡的人哈，就是越南进口西宫纯黑咖啡，越南原装进口的正宗的越南口味，然后香味浓郁纯粹还耐喝，更是越南当地受欢迎的地道特色咖啡哈。它来自越南黄金咖啡产区，是地道的西贡风味，精选优质咖啡豆深度烘焙，香气醇厚，口感顺滑，入口就是那种浓郁的焦香，带着淡淡的坚果和可可香，回味清甜，配料表干净，只有纯黑咖啡粉，并且是不添加蔗糖、乳制品与糖分，零反式脂肪酸，原味纯粹哈，减脂剂的朋友也是可以喝的。你像现在日常你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差不多就是即使说现在便宜点9.9块，那也是10块钱左右是吧。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越南西贡咖啡，一盒是30包，到手就是4盒，就是120包，那么万人的秒杀价是只要99。如果你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再赠送你越南特色风味的炭烧咖啡2包，一包是10条，2包总共就送了20条，前150名下单的朋友再赠送一个咖啡杯。总结一下，今天只要99块钱，你就可以到手140包咖啡，还有一个咖啡杯，算下来的话一杯7毛钱哈，一天喝一杯你要喝这个4-5个月了，哇，简直太划算了。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

0: 即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那几年特别流行 R&B 的时候，后弦的宫调 R&B 也是别具一格，是吧？这首歌《西厢》出自2005年的专辑《古玩》当中的一首歌哈。那说到这儿就会想到房子，对不对？如果家里面有房子想要装修，然后你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可以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分之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下达专项资金12.5亿元，用于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发展，其中河南省获得7886万元。近日，国网新源河南洛宁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化利率1.6%。体育方面，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获得男双和女双冠军。娱乐方面，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带着淡淡的古典氛围感，温柔克制不煽情哈，这是我们听到飞儿乐团所带来的《爱有路可退》。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永远要知道自己是有路可以选择的，对吧？不是说任何时候就是哎呀，这个我无路可选才会怎么怎么样，把自己弄到一种特别恐慌的境地哈。冷静下来，相信自己终有所选择。15:07，欢迎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马上在暑假了，欢迎可以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官方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军旅历练当中学会独立，收获勇敢，从娇气的孩童成长为有担当的小小战士。这是我们河南两大主流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出品的10年老牌营地，安全靠谱是我们的核心优势哈。数万家庭亲身验证口碑，在这儿呢，孩子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集体训练、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娇气，练就钢铁般坚韧的心性。我们有海陆空3条特色线路可以来进行选择，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哈。封闭式的这个军营管理哈，全天候的值守，专业教官军事化的训练，包括医护生活老师全程陪护，还有心理老师来疏导压力，5大安全保障给大家拉满哈。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陪孩子们一起同吃同住，家长完全可以放心。特别是电台的重金补贴之后呢，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但是特惠名额是有限的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陈奕迅和王菲带来的这首《因为爱情》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车辆的一些故障啊什么的被撂到路上过哈？我是有过这样的经验的，所以现在我都是万分小心，但凡有一点小动静，赶紧去检查一下怎么回事。比如说我们这个车子故障灯一亮哈，你看到那个修理厂的报价，有时候动辄几千块，然后车子里程一高的话，油耗蹭蹭往上涨，油门踩着沉重费劲儿，然后十几万公里的老车更是加速迟钝。对哈，有时候确实会让我们觉得很担心。那欢迎大家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因为不少车友亲身反馈我们的效果哈。比如说车友丹就说，用完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两瓶啊就把闺蜜的这个车辆的故障灯给消除了。还有车友和平说，连续使用了两瓶，怠速抖动直接消失了，油耗呢也降了不少。那20多万公里的有一位车主哈，他说加注之后提速迅猛哈，超车响应干脆利落，所以欢迎您，如果开的是油车呀什么的，也可以来试一下哈。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是一套产品，然后里面是三瓶，就是清除积碳、提升动力、清洁三元催化的，然后整套是199，还有我们的轻装礼盒呢，精装礼盒哈是239，也是三瓶哈，主要是针对老车的积碳厚啊、抖动大的问题，轻碳修复防护三合一的。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哈，花小钱养护爱车，告别高额的维修费，恢复车辆的这个最佳的状态哈，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5: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

0: 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3: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我们听到万芳带来的这首《慢火车》。家里面有需要装修的话，如果你说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呀，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有一系列的担忧的话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然后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期延误就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啊，施工这个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来进行报名哈，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梁静茹带来的这首《爱久见人心》哈，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的喜欢喝咖啡哈。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顾问哈，就是给我们上课嘛，那段时间每天早上来必须啊来杯黑咖啡。那个时候我还小哈，我也没有一种特别爱好喝黑咖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哇好洋气的感觉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越南进口西贡纯黑咖啡哈，越南原装进口的正宗的越南风味，香味浓郁纯粹，而且还耐喝，它来自越南黄金咖啡产区，是地道的西贡口风味，精选优质咖啡豆，深度烘焙，香气醇厚，口感顺滑，入口就是浓郁的焦香，带着淡淡的坚果与可可香哈，回味清甜，配料表干净，只有纯黑咖啡粉，然后并且不添加蔗糖、乳制品与糖分，零反式脂肪酸，原味纯粹哈。你像日常我们去喝一杯咖啡，差不多10块钱左右，对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这个越南西贡咖啡一盒30包，到手4盒，共120包，万人秒杀价，只要99。而且你在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我们再赠送你越南特色风味的炭烧咖啡2包，1包是10条哈，2包就是20条。也就是说，今天前1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赠送你一个咖啡杯。总结一下，就是今天99块钱，你可以到手一共140包咖啡，还有一个咖啡杯，算下来一杯7毛钱哈，一天喝一杯，你算算4-5个月的时间哈，是不是太划算了？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杨宗纬带来的这首《说给你听》，对，好消息，然后好的活动一定要这个分享给大家来听哈。就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如果你想给孩子找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哎，那就一定要来我们这儿哈。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这个还有专业双重兜底哈。营地依托是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的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啊，这个做陪练哈，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心理辅导老师，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线路规划呢，也是诚意十足。你像陆军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三大主题可以任选哈，有几十个特色项目。你像军人 CS 呀，高空机匠、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从体能到眼界再到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的重磅补贴真的是实打实的，你像陆军补贴完之后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是不到3000，性价比真的远超市面上同类产品。赶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全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7: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有侯明带来的这首《白色恋人》是出自2006年的专辑《世人的眼泪》哈，当时整张专辑都是围绕着永恒、纯粹、凄美、真爱展开的，区别于他之前的下沙那种特别的都市失恋伤痛感哈，转向了更辽阔、超越世俗时间的爱恋叙事。但我觉得这两年可能大家就讨论感情的就更少一些了哈。欢迎各位在15:53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装修哈，如果你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的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所以呢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哈。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中午12点钟我们在魅力慢生活当中不见不散。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农业数字产业发展峰会暨正数灯平台启动大会举行，大会现场启动正数灯产业数据登记追溯平台，这是全国首个以可信数据为核心支撑的农业数字流通与消费服务标杆平台。近日，河南省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理工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0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100名。周口至商丘至济宁高铁通道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中标结果正式对外公布，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拿下该项目，标志着这条连接河南、山东两省的纵向高铁大通道迈出关键一步。国内方面，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5%。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大家好，健康河南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夏欣。哎，我们所谓当年咱们我国的这个青少年啊，现在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超重啊、肥胖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近视，是吧？会出现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脊柱侧弯，还有龋齿等等等等多重挑战。那其中呢，近视跟心理健康问题也是尤为突出的。那为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那聚焦了体重、视力、心理、骨骼以及口腔五大健康维度，也是构建覆盖了防、筛、诊、治、康、管的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推动医校协同、家校共育、社会共治，合力守护咱们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暑期也到了啊，今天我们健康河南节目组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郑州人民医院南院区儿童健康发展中心李丽花主治医师。那李医生呢，非常擅长生长发育还有发育行为的相关疾病，同时呢，在儿童保健方面也是深入研究的。如果大家有儿童喂养困难呢，或者是咱们的孩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睡眠等等有相关障碍的等方面的话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留言。那同时呢，我们也会请李医生来给大家现场的回复。怎么参与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健康河南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我们现在同步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怎么样去找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家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先请李医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李医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李丽花医生。
1: 其实我刚才跟李医生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也说了，现在这个儿童青少年的问题非常的多哈。那想让李医生先在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咱们儿童疾病的流行趋势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你看，随着咱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咱们的卫生条件呢，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预防疾病措施呢也越来越好。在以前呢，我们认为孩子的是感染性疾病是多，比如说孩子的肺炎呐、像麻疹呐、水痘啊等等这些感染性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得益于我们卫生卫健委的就大力的推出的一个疫苗啊、预防保健呐、卫生措施啊，现在感染性疾病呢就是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有一部分疾病呢在慢慢的在增多，就是指的一些非感染性的疾病，它主要的都是孩子的我们的像性早熟一类的疾病、肥胖啊、过敏性疾病啊，像龋齿，就是小朋友的那个牙哈，然后坏的牙的小朋友啊越来越多，包括我们的一些近视的小朋友也会越来越多。那么非感染性的疾病呢越来越多，你看据一些调查显示啊，咱们那个6岁以下的孩子那个肥胖的发病率，那么能有10个小朋友就会有一个的啊，10个小朋友一个。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数字要怎么会可能这么高呢？其实你看看你周边的小朋友就会知道了。那超重肥胖率呢就是能达到 10.4%， 那就和5个小朋友就有一个了啊。那么我们要看一看，那就是说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旁边的小朋友没有这么多，其实呢到门诊上来的小朋友，那么家长认为啊他身高体重都非常好，都正常的，其实来到我们门诊上之后哈，我们给他称一称，然后可能就达到超重的标准了。所以这个超重和肥胖和你们认为的那个是不是胖是不是瘦，可能是从眼观上来看并不是一样的啊。我们需要给他称一称，看看他的身高体重比来看一看，其实我们的孩子超重肥胖率还是明显增加的。其次呢就是近视的发病率，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一些呢就不需要我们去宣传了，因为大家对眼睛的孩子的眼睛的保护这种意识哈越来越强，因为这个是可以看得到的。你们会发现学校里面呢戴眼镜的小朋友会越来越多，并且年龄呢越来越低龄化。以前总觉得好像孩子上了初中以后戴眼镜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呢你去看一看，好像小学的甚至低年级的戴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像初中近视率可以达到71%，那么到高中了以后呢近视率可以达到81%，那就是说绝大多数

0: 孩子的都会戴上眼镜，所以说近视对和孩子的危害是越来越大，那尤其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以后可能会导致视网膜脱落，那会导致失明的，所以说国家对这一块管控呢力度是越来越大的。除了这个之外呢，随着我们的经济水平越来越好，我们的由于我们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家长呢特别紧忙，然后呢对孩子呢要求可能越来越高，那么孩子心理上出问题的孩子呢也越来越多，那么抑郁症的发病率在初中和高中明显的在增加，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管控的重点。除了这个之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孩子去过口腔科的门诊啊，就是小儿口腔科的门诊，到那里你会见到了好多因为坏牙龋齿在那里补牙的，和可能是在做根管的，哎呀哭得鸡哇乱叫的孩子啊，有被绑到凳子上的，还有家长摁到一起的，看着真的是很心疼很可怜的啊。说这个龋齿率在增加，龋齿率在增加呢，是因为我们牙刷的不好吗？其实也不是，是我们有一些卫生措施可能做的不好，再一个是跟我们的饮食结构和喂养方式有关。那我们一会儿会谈一谈怎么样能降低我们儿童的龋齿率。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有一个骨骼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在重视，就是脊柱的侧弯。脊柱的侧弯和我们可能小朋友背那个书包有关系，大家可能觉得啊，是不是因为背的书包的问题，确实是啊，如果背的书包过重的话会导致孩子的脊柱侧弯，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一块儿一起来谈一谈。基于这个发病率呢，国家就推出了一个2026到2030的青少年的一个五健的促进计划，就是从儿童的五个方面来促进儿童健康。这五个方面呢，主要包括一个体重的健康，像视力的健康、心理的健康、骨骼的健康以及口腔的健康。我们要全方位的把这个孩子管理起来。那这个政策的推广呢，就是要求我们医院、学校和家庭我们共同的参与。我们就是说可能一方的参与并不能它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啊，就是说怎么预防、怎么保健、健康宣教由我们来做，那么学校呢需要协助，那么家长呢是最主要的责任人。那我们从这五个方面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来预防儿童的一个全体的一个健康。
1: 好，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说一下五健，是吧？其实刚才听完李医生说完之后，我就发现啊，真的现在已经是从治病转向治胃病了。
0: 对，
1: 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好像国家你看也很支持，都推出了儿童青少年五健的一个促进计划。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一套组合拳啊，来回应这些就是流行性疾病的一个挑战吧。那五健它都包括什么呢？
0: 五健主要是健康的体重，健康的视力，健康的心理，健康的骨骼，健康的口腔。刚才你说那一套组合拳哈，我觉得非常的形象啊，我觉得真的是国家这一套政策出的是真的是非常好的。
1: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把体重管理、视力保护，包括心理关爱、骨骼发育，还有咱们的口腔健康这一块啊，也是这几个家长最头疼的问题。你看我们家孩子啊，刚才说这几样，体重管理，刚才我还在跟李医生说，我说我们家孩子偏轻
0: 哈，
1: 视力保护呢，现在这个近视的储备、远视储备已经就剩75度了啊，心理关爱可能还好一些吧，属于合格线啊。骨骼发育呢，你看他比较瘦小，所以不知道骨骼发育这块怎么样。那口腔健康，牙齿也是已经坏了好多了，所以真的是家长最头疼、问题最普遍的一个方向。那今天既然咱们请到了李医生，既然要跟大家说到咱们儿童健康发育，所以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们、网友们、听众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平台上，哎，家里面有孩子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来问一问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那同时呢正在直播的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大象新闻客户端，您可以直接搜索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的同步直播了。那刚才既然咱们说到了是一个组合拳，打成一个系统方案，让家庭学校拧成一股绳，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作为父母来说，
0: 对，大家要知道啊，对于孩子的健康，那么家庭是他的第一课堂，那么父母呢也就是第一责任人。那作为父母，你首先要有健康的意识，你要知道目前呢这个孩子们普遍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在哪里，那么针对这些问题，那么你们周围家长应该做些什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给孩子沟通些什么，然后这一些呢就需要了解。那后面呢我会逐一来把这一些小的细节一点一点来跟大家讲出来，那每一个家长只要照着这个做，那可能都会做到一个至少能预防、能早期发现。那么对于儿童的健康呢，整体来说我们最主要的他的健康的基石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我平时养育的过程中，那我们除了预防疾病，那我们日常普通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那就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他主要有四大方向啊，一个就是给予孩子关爱、

0: 再一个呢是营养、运动和睡眠，这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最重要的四个方面。那如果你能把这四个方面做好，那可能我们前面说的那五个方面的问题在他身上就不会出现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关爱。那可能我们说的关爱是什么，那可能就有的家长会说，那没有一个父母不爱孩子的。那我们要问一问，你的关爱的方式是否正确呢？那么我们是否给予了孩子他想要的关爱和尊重？那么从小的时候都有家长经常问我，那我应该怎么来照顾这个小宝宝？
1: 嗯，
0: 就是说我可能好听到好多育儿的知识，也听到了很多老年人给我的意见，也听到了我的朋友给我的意见，甚至有我刷到的视频，有一些博主给的意见，那 好多意见就不是统一的。那我应该怎么做？那其实对于不同的孩子呢，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养育方式。因为每个孩子出生了以后啊，他自己先天带的有先天的气质，这种气质呢也就是先天的性格，不同的性格的孩子，那你养育起来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经常会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孩子，就是出生的是同样的一个家庭。那怎么说呢？就是说，那他同一个爸爸妈妈，他不是同一个家庭吗？
1: 是啊，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你想啊，你这两个孩子的出生，他一定是在不同的年月份吧？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带养人的他的心理的成熟程度、他的认知以及经济条件，就决定了他的给的关爱和尊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就不是完全两个家庭，那你可能会养出来两个不同的孩子的性格。那我们谈到对孩子的关爱和尊重来讲，那我们就谈到小的，从小的时候谈孩子。那我们对孩子的养育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要讲回应性的照顾。那我们讲什么是回应性的照顾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那前两天在门诊上之后，一个妈妈给我说啊，这我觉得她好像是在吐槽奶奶，其实她也真的很佩服她的那孩子的奶奶。她说奶奶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就是孩子想干什么干什么，她不喊，奶奶坚决是不会去的。如果她的孩子摔了跤，奶奶会问孩子，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如果孩子不需要，那孩子就说不需要，她自己就站起来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回应性的照顾，而不是说他摔倒了，你赶紧跑过去抱起来，哎呦，宝贝儿摔疼了没有？怎么怎么样啊？你说了好多。其实回应性的照顾就是让孩子自己去解决他自己遇到的问题。当他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会向你寻求帮助。这个时候你教给他方法啊，然后给他指导意见，这个时候他会很开心的去接受。当他如果你给予了过多的去指导的时候，这个孩子可能他会手足无措，他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就是说从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回应性照顾，包括我们就是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在家里你就把他放到家，他会叫你的时候，他就会用哭声来喊你。然后长大了以后也是一样的，不过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啊，他摔跤了你就让他自己站起来，就是回应性照顾。就说你给予了他尊重和认可，你就是他内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妈妈相信我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就会非常自信。
1: 是的，其实刚才这个李医生说到这点，我特别的感同身受哈。以前我刚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啊，就是真的是摔倒了我就要去帮他扶起来，然后他本身是没有哭的，他也不觉得委屈，但是妈妈一过去扶他，好，开始哇哇大哭，止都止不住哈。然后老二的时候呢，我就干脆放手，你就自己爬起来，哎，反倒练就了他现在就是很坚强的一种性格。所以你看养育孩子啊，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但是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肯定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方说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五个方面。那如果大家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在儿童健康发育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给我们留言。那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咱们继续来聊。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健康河南继续欢迎大家的关注，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搜索河南健康河南的栏目的微信公众号，这是一种。再一个呢，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啊，在打健康健康这两个字了。那或者呢，大家可以在大象新闻的客户端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郑州人民医院南院区儿童健康发展中心的李丽花主治医师。那他呢，比较擅长咱们儿童的生长发育、发育行为的相关疾病，包括在儿童保健方面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如果大家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的问题啊，比如说语言发育啊、睡眠相关的障碍啊等等，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免费的哦。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我们来请李医生跟大家回复。其实今天说到五健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是孩子的这个肥胖啊。做家长的都有体会，说现在带孩子去体检最怕看到的就是体重那一栏超重。那我作为家长，我最害怕看到的就是我们家孩子那一栏超轻。真的，学校运动会上的这个小胖墩越来越多了，那体育课跑两圈孩子就气喘吁吁的，比比皆是。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状况报告当中就显示出了6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经将近20%了。也就是说每5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可能会面临体重管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五健行动当中也把体重管理摆在了五健之首啊，重中之重。那么这个体重到底该咋管呢，李医生？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那个在五健里面，健康体重是很关键的一部分。健康体重呢包括两块，一块呢就是营养不好的孩子，就是瘦的、长得不好的，就是个子偏矮的，然后低体重的，或者是有一些虽然说个子身高体重都够的，但是微量元素缺乏的，但这一部分孩子在所有的占比里边是非常少的。因为现在营养条件好了，这种孩子就很少，除非有个别的，你像过敏的孩子，他可能他的胃肠道吸收功能有问题，他就会出现消瘦，或者是明显偏食的孩子，或者是个子明显矮的，那可能涉及了一些可能内分泌系统的问题，那这一部分孩子很少。那我们会把关注的重点呢放到肥胖，那就是营养过剩的。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养育方式以及我们的那个营养结构发生了改变，那么超重和肥胖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多。可能大家都会说啊，那是奶奶的梦中情孙是吧？
1: 梦中情孙。
0: 然后就觉得啊，那胖了是真好，但是胖了是真的好吗？
1: 胖了看着这孩子是真喜欢人啊。
0: 啊，对，看着很可爱是吧？但是呢，也肥胖的对于儿童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很大的负担。因为现在肥胖概率越来越多，肥胖对于孩子带来的，他不只是啊外观看着有点胖，上学了以后运动耐受力差，其实他涉及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系统的，比如说这孩子可能肥胖，将来他的血糖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
1: 是
0: 糖尿病发生率就会增高了。大家可能会见一些胖胖的孩子，他的脖子有点黑，脖子有点黑，家长会说啊、哦，那是我们是晒的了，其实真的不是晒的了啊，
1: 有点这个糖尿病的前兆
0: 啊，对。那是胰岛素抵抗，就是说它因为肥胖导致胰岛素过度的分泌，胰岛素多了以后呢，它都沉积到皮肤上，导致皮肤变黑。但是胰岛素前兆了，胰岛素抵抗了一个，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前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高度重视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下一步进展成糖尿病的可能。
1: 是。
0: 这时候要重视起来了。其次呢，就是呼吸系统，就是在跑步的时候会觉得闷、喘。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胖的孩子睡觉会打鼾。
1: 嗯
0: 啊，你无论怎么翻身他都会打鼾。这个打鼾不只是他会影响他的旁边的睡人的睡眠质量，打鼾了以后呢，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低通氧还的一个障碍，就是他的氧气通过率是低的。那么氧气通过率低了以后，那么对氧最敏感的一个器官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么孩子的大脑发育会受到影响，那白天他就会昏昏沉沉的，
1: 是
0: 他的记忆力啊，他的情绪啊都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呢，就是心血管系统。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啊，小朋友的血压高的孩子越来越多。
1: 嗯，
0: 我们经常有一些竞技的体检，就比如说打比赛的，像排球啊、足球啊，经常有一些小朋友来体检，我们偶尔都会筛出来一些小朋友一测量血压高。血压高了以后呢，那像这种小朋友他就必须要转到心内科的门诊去干预血压，去管理血压。那么他运动他就不能再进行了，他运动过程中是有风险的。
1: 嗯。
0: 肥胖的孩子还会引起了一个问题，就是心理问题。
1: 嗯，
0: 因为他不能参与集体的一个活动，就比如说大家一起打篮球的时候，一起体育运动的时候，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动动他就累呀，他的可能有一些工作是完成不了的。
1: 嗯，
0: 完成不了的，他的同伴可能会生气。比如说在比赛，在对抗运动的过程中，因为他失了分以后，他的同伴可能会有一个不友善的语言。
1: 嗯，
0: 那么他的心理就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说肥胖对孩子的危害是非常重的。
1: 对，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这个让孩子吃吧，爷爷奶奶开心，不让孩子吃吧，这爷爷奶奶不高兴，是吧？但是咱们现在你看，父母又工作又很忙，然后基本上家里面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带，是吧？这就是很尴尬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怎么能达到这种平衡呢？其实青少年肥胖防控，我觉得就是几个字儿啊，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很多家长跟我们诉苦说，说的容易，做着真的挺难的啊，尤其是小孩子一旦发胖了之后，他就会比较困难。你看我们当父母的，白天上班，晚上带娃，然后半夜呢我们还要盯作业，所以每天是困得睁不开眼。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说了啊，说这个能不能让孩子身上的肉这个减一点，然后让我跟他爸身上的这个囤积的脂肪也能够少一点呢？其实啊，我觉得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陪孩子运动，这个咱们挤挤时间也得有，但是自己的体重我觉得也得管得住。所以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啊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续命神器，就是越南西贡黑咖啡。哎，这款黑咖啡它跟市面上的那些加了这个植脂末白砂糖的假咖啡它是不一样的，它选用的是越南高地优质的罗布斯塔豆，零糖零添加零植脂末，那喝到嘴里呢就是非常纯粹的一种咖啡香了，不酸也不涩，口感是特别顺滑的，关键是它一杯的热量还不到5大卡啊，比啃一个苹果都低。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在这个体重管理方面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尝一尝咖啡。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非常的优惠，你看平时你喝一杯美式便宜的也得7-8块10块钱，是不是？现在来我们 UP 商城呢，越南西贡黑咖啡一盒30包，我们今天到手4盒，一共120包，那今天万人秒杀价只需要99块钱。我们在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我们再赠送您越南特色风味的炭烧咖啡2包，一包是10条的，2包一共送20条。所以今天在我们前150名下单的朋友当中，我们再赠送您一个咖啡杯，这杯子也有了。所以总结一下啊，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99块钱到手是多少包咖啡呢？140包的咖啡，再加一个咖啡杯，所以算下来一杯是7毛钱，哇，真的好便宜这个价格，对吧？一天一杯能喝4到5个月，这个贼划算，所以在活动期间是非常划算。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越南西贡的黑咖啡了。那当然商城内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大家想喝这个不想喝黑咖的啊，想要偶尔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我们可以加点奶呀，对吧？我们还有这种贝因美的高原纯牛奶，你可以买上2盒，这个自制拿铁不就有了吗？每一盒7.2克的原生乳蛋白，营养也很高，口感还很好，拍一到手一共40盒才只需要89.9块，所以大家赶紧去商城看一看，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抢单了。你看咱家长想减肥啊，咱喝一杯黑咖啡，那孩子咋办呢？哎呀，孩子咋办呢？很多人都在问孩子怎么办，暑假到了扔到夏令营去啊。我们有很多参加了好几期的同事回来跟我们强烈安利，说家里面有那些什么平时在家不爱睡觉的，不爱吃饭的，懒洋洋的不想动的啊，还时不时的有点情绪问题的，来我们的这个特种兵，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10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还您一个全新的孩子啊。 想要了解详情的，咱们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那今年呢，已经是我们举办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十年了，真的十年间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真的是变了一个样啊！比如说从低头族变身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这种小马虎成长成了这个自律者。哎，有些时候我们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后来跟我们说，说家里孩子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啊，当了一个小队长，哎呀，可高兴了，自己当上 leader 了啊！所以说这个夏令营的项目是非常的有趣的。我们今年呢，一共给大家有三条线路，一个是陆军军线在咱们郑州，还有一个是海军军线啊，在青岛，还有一条是空军的项目是在湖北，所以真正实现了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那当然价格也是非常划算了，由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重金补贴之后，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空军海军补贴完还不到3000，这个是给您和孩子一个超级难忘的礼物。有一些小朋友就已经连续去了好多好多年了，就是今年去了明年还说要来啊，今年一看有了赶紧让他爹妈给他报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补贴名额马上就要报满了，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现在不是刚刚放假吗，赶紧给大家安排安排，把自己的孩子除了学习还要把这种寓教于乐吧，我觉得融入在里面是更好的。赶紧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去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9: 消防提示，
1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1: 河南 Music Radio.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河南啊！有任何的关于儿童健康发育这个问题都可以积极的在微信平台上来找到我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就是郑州人民医院南院区儿童健康发展中心的李丽花老师。那么李医生呢特别擅长生长发育、发育行为相关方面的疾病，并且呢在儿童保健方面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孩子正常发育我觉得没啥问题，但是有一些做得好的家长他是真的会带孩子定期的去做儿童保健的，这个很重要啊。那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就是这个样子，之前呢一直没有关注过孩子的这个骨骼的发育，骨龄什么的都没有拍过片儿。后来发现孩子怎么好像跟同龄人不太一样了，长得比同龄人要快了，觉得这个个头都超了半头了，才想起来带孩子去测测骨龄。所以你看这有点后知后觉了对吧。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李医生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体重是不是也是在我们家长不经意间就发现孩子这个体重管不住了控不住了。
0: 对，是的，很多家长就发现啊，好像感觉忽然感觉他胖了，
1: 对，都是忽然之间的，
0: 这个时候开始管，好像管不住了，孩子这个食欲呢，怎么就上来了？
1: 嗯，
0: 就是你想法给他控，好像就会出现很严重的情绪问题，那就引出来一个问题，那我们这个肥胖什么时候管？要什么时候开始管？
1: 是，
0: 那我们是建议呢，其实正儿八经的是从孕期就开始管，我们尽量避免就是那个巨大而出生，就是大一八斤的啊，
1: 就等于说我们妈妈也要负起责任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那么婴幼儿期呢，我们也不要想着啊，那我们婴儿肥，长大了以后就好了。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小的时候胖，长大胖的概率会非常高的。那对于胖孩子，我们从小哈怎么来预防孩子胖？我们就是怎么吃才能让他不胖？我们要知道吃哪些食物孩子不胖又能长高。我们一般把食物呢分为三部分，第一个是绿色食物，绿色食物呢就是牛奶、鸡蛋，然后蔬菜。新鲜的水果和谷物类的主食啊，就这一部分的。像黄灯的食物就是少吃一点，有一点就可以了。像原味的坚果，这个原味的坚果是不加一些，就是比如说腌制啊、糖腌过的那些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天然的奶酪，包括100%的纯果汁，也都是要少量的。像红灯食物偶尔吃或者是不吃，比如说含糖的饮料，高糖的就是像蛋糕呀。 然后点心呢那一类的膨化食品，
1: 嗯，
0: 油炸的串串这一类的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但偶尔吃一次也没关系，重要了就是管控住量都可以了。
1: 嗯，
0: 那具体怎么吃呢，其实我们可以在网上搜到一些，但国家给的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指南，比如说多大年龄段的，像小婴儿时期的，包括还有婴幼儿时期的，学龄期的，都有一个膳食宝塔，但是一般呢我们不需要做那么精细，但如果做营养医师的话，他就会把这个膳食宝塔拿出来，然后一点一点的可以计算。但如果这个孩子啊已经肥胖到血糖高了，那我们就会把这个表格给拿出来，然后开始吃，管理他的饮食。那我们平时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做不了那么精细啊，我们要盯得很详细，做不到，那我们就有一个营养的餐盘，我们把我们这个餐盘呢分成四份呢，那么蔬菜和谷类是占一大部分的，那么就还有少量的优质蛋白，像鱼类、肉类、水果类。那这样说还有点抽象，家长说我不知道到底你要让我吃多少，那我们怎么讲呢，我们有一个就是三个一，一拳，这个一拳是指的孩子的啊，一个小拳头，
1: 小拳头，
0: 这是他的主食的量，一拳。然后一掌呢是肉类的量，肉类他要喝吃他的小手掌那么大一片。然后一捧就是大概估摸一下啊，不需要他去把那个蔬菜捧一捧，就是一捧蔬菜的量啊，这就是三样的最重要的。那除了之外呢，我们还要有牛奶，从一岁之前的牛奶量是大的，然后一岁之后呢，每个小朋友要喝400到500的牛奶，包括最后的成年期都是要喝的。
1: 其实牛奶是一直要贯穿始终的。
0: 对，要贯穿始终，那是很重要的补充优质蛋白和钙类的一个食物。除此之外呢，维生素 D， 其实有些家长会问，我们维生素 D 是不是吃到3岁都不用吃了？按照最新的指南，还是终身用。维生素 D 和肥胖的发病率是具有相关性的，维生素 D 的缺乏，那么肥胖就会增加。那么包括一些肥胖相关的并发症也就会发生病率会高一些。
1: 嗯，所以说你看肥胖跟多少东西都是挂钩的。
0: 对对。
1: 对吧，所以就是说孩子胖你不要总嫌他吃的多。
0: 啊，
1: 可能不光是进去这一个途径。
0: 对
1: 吧，对，还有可能跟他身体里比如缺这个缺那个可能都有关系啊。所以说肥胖管理真的我觉得从小孩做起。我觉得大人也要兼顾，就是可以带着孩子多出去转一转，跑一跑，跳一跳，定时的去做体检，这个很重要。哎，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提问了，咱们简单的回复他一下。这个小草莓，问题非常简单，他说50天的孩子睡眠障碍该咋办？这50天的孩子不是刚出生的呀，还不到2个月。
0: 确实有这样的孩子啊，50天的孩子睡眠障碍呢，他就是说要看一下他理解这个睡眠障碍是不是真的睡眠障碍。小婴儿的睡眠呢，他相对时间就比较短，他的一个睡眠周期大概1个多小时，不像咱成人2-3个小时，他可能会1个多小时醒一下以后，他会咕噜咕噜身体动一动，然后整个时长不超过20分钟就视为正常，然后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他动动啊，更宁啊，哼宁，他可能需要你拍一拍，然后哎他就又睡着了，接个觉，过1个多小时他就又醒了。可能有些家长接受不了，觉得有点频繁，其实他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尤其是到后半夜1点之后，有的家长会说我们前半夜睡得很好呀，但是我们后半夜他就不停地动啊，不停地动，因为小朋友的睡眠周期到后半夜以后全部都是浅睡眠，就他不再进入深睡眠了，他就没有睡那一动不动的时候，浅睡眠期这个小朋友会不停地在动。但是他有研究，你说给他带上脑电图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还是在睡眠状态，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首先认识到什么是生理现象。如果他说的这个多动老是睡眠障碍的话，在生理范围之内那就不需要管，他动他的你睡你的，你不要太焦虑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是那种他就需要啊，就是突然惊醒以后哇哇大哭，他需要使劲的安抚然后哭好久，那可能真的是这个孩子有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D 的缺乏，维生素 D 缺乏以后呢会导致孩子钙缺乏，那么神经兴奋性会增加，这个孩子晚上睡不好的。然后我们要看一看他是维生素 D， 我们适当的可以加一加他的维生素 D 的量。再一个呢就是个他的一个喂养方式，就是喂养方式的话，他如果是个抱睡和奶睡，白天的时候总是抱着吃着奶晃着悠着睡了，那么晚上孩子浅睡眠期他就要求他必须抱着或者是晃着才能睡，这是一个状态。就是说这是两种状态。其实呢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过敏的孩子，过敏的孩子以后呢他肚子疼，他晚上会有肠绞痛，他肠绞痛了以后他就晚上频繁的醒睡不安稳， 这要他要慢慢的去根据他的病史、孩子的症状，结合大便，我们一一的去给他分析，他属于哪种情况。
1: 嗯，所以最好的还是带孩子，如果真的焦虑的话啊，还是要带孩子到医院，让医生给看一看。这个不该焦虑的咱不能焦虑，该焦虑的咱也不能耽误了孩子哈。五十天刚开始，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习惯养好，尤其是刚才李医生说到那个抱睡，哎呀，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啊。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爸爸抱完妈妈抱，妈妈抱完奶奶抱，结果孩子抱的就是再也放不下去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第一个孩子一娃，那咱一定要把这个习惯给他养好了啊。那如果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收看我们健康河南栏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郑州人民医院南院区儿童健康发展中心的李丽花医生。那刚才咱既然说完了体重，我们再往下面再顺一个我们经常会忽视的问题，就是骨骼了。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嘛，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好像孩子都已经都快上初中了，就小学都快过完了才想起来自家孩子还没有测过骨龄哈。
13: 对对，
1: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骨骼跟体重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你看一般体重超标的孩子，他的骨骼长期承受的压力就比一般的孩子要大，他比较容易诱发一些疾病，比方说扁平足啊、膝外翻啊等等吧啊。另一方面呢，有些孩子比如过度减重了，营养跟不上了，那他又会导致骨骼的这个储备量不足，那可能成年之后就会比较容易多发什么骨质疏松啊等等，会为这个病埋下隐患。所以你看五件，第一项咱们说完体重了，第二项我觉得就得说说这个健康骨骼了。李医生，什么是健康的骨骼呢？
0: 健康的骨骼呢，在这里面我们重点是强调了一个孩子的一个脊柱侧弯，因为现在呢脊柱侧弯的孩子在逐渐增加。那么脊柱侧弯呢，它主要发生在青春期的孩子，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身高长得特别快，那么他的骨头呢相对松，因为我们现在全民的那个奶量还是不够的，奶量不够，那么D的量也不够，就会出现孩子缺钙、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了以后，他就很容易歪，他的骨骼歪，并且钙量少了以后，肌肉力量也不足，肌肉力量不足也会加重脊柱侧弯。所以脊柱侧弯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儿童来讲哈，咱们家长可以自己在家简单的筛一筛。比如说你看看，叫他站直了以后，看他的两个肩膀是不是一样高。你就看看，你就给家里画一条线，跟那一站啊，那你都能看出来啊，两个肩膀一个高一个低，甚至你可以看看后面的肩胛骨。他两个手臂自然下垂，一看就看到，你能看到两个肩胛骨是一个高一个低的，那就是一个脊柱侧弯了。那我们看的话可能会相对仔细一点，我会让他弯下去腰，然后正面看看，侧面看看，当发现脊柱侧弯了以后，如果我们高度怀疑他脊柱侧弯，会给他拍片的，拍个片，确实有些孩子你都会能明显看到歪的度数是非常大的。像这种孩子都需要及早的去给他纠正的。
1: 好，脊柱侧弯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在家试过。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在做健康节目，我们请到的就是骨科医院的医生嘛。来了之后就说这个青少年现在门诊上特别多的孩子一来啊，一弓腰就发现这个左边比右边高。那明显一拍片子啊，就看到他那个脊柱啊稍微有一点点侧歪了。简单的可能我们还能这个矫正矫正，那像有一些比较困难的或者比较严重的，可能就真得上支具啊，或者通过手术。哎呀，真的很痛苦。你说孩子啊，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就每一步我觉得家长都得去观察仔细了。像有时候呢，这个上完节目之后，那天回家我就说，把孩子就是上衣脱掉，
13: 看一看，
1: 对，在家里看啊，就是突然就是有点就是精神高度紧张，但是我觉得这种高度紧张也是必要的。
0: 对，是的，其实有时候呢，人家都说了，焦虑是一个双面的，是吧？一个是促进作用，然后只要是你不要太过分的焦虑，其实适度的焦虑会让你促进，让你进步。其实我们小朋友这个骨骼筛查哈，是建议就是从4岁开始，然后家长都要开始做了，到青春期之后。然后每个月你就可以做一次，就是刚才前说的，就是让他比一比两个肩膀是不是一样高，然后呢就是看一看肩胛骨是不是一样，甚至你可以让他弯弯腰看看他的两侧是不是一样高，就你说呢，是不是一边高一边低。就是我们每个月就是大概花个1分钟时间，你甚至不需要到医院，然后家长自己就可以做。
1: 对
0: 啊，其次呢，我们要让孩子多锻炼，锻炼的话，你看脊柱侧弯的孩子，如果有轻度的侧弯，或者是为了预防脊柱侧弯，我们可以让他做对称性的运动。像对称性的运动有什么？有游泳。游泳，你看左侧、右侧两侧的
1: 两
0: 侧的，
1: 对，是。
0: 当然，我们要排除一些有些小朋友他会一侧吐气，他老往一侧吐气，那就不行，他必须得两侧左右侧吐气
1: 啊。你说这得是蛙泳啊
0: 对对对，蛙泳的那种哈，他这样这样两侧的吐气，这样的一个是游泳。 其次呢是平板支撑，
1: 嗯，
0: 就是要趴到那以后做一个平板支撑或者小燕飞，这些动作都是可以做的，这就可以预防和矫正轻度的脊柱侧弯。
1: 是的，这个在家里面床上就能做啊，很方便哈。
0: 对，是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说完体重了啊，抓紧时间咱来说说这个体重管理好了，骨骼加固了。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啊，就是牙齿，因为我就很焦虑。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家老大坏了一口牙，现在还好是恒牙都已经长出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家老二呢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乳牙基本上也都是全部都做过根管治疗了，大牙做过根管治疗，门牙也都贴了这个牙齿贴片。所以你看这个真的是口腔是营养的一个入口，这骨骼是身体的支架，那体重就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晴雨表了，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它可能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比方说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0: 孩子牙不好，他就不想嚼肉，
1: 对，
0: 他不想吃肉，他就会影响他的身体，影响他的发育。所以你看，这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这个一口好的健康的牙齿很重要啊，不光关乎颜值跟自信，更好的是他怎么样好好的长个儿。那关于健康口腔，咱怎么做呀？
1: 其实对于口腔哈，最重要的是做到预防。
0: 嗯，
1: 预防我们要做到细节方面要做好。就是经常有家长问我，哎呀，我医生，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啊？这个口腔清洁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应该从出生就要开始了。那家长，那他没有牙，我们要清什么呀？要做口腔清洁。口腔清洁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个指套啊，可以用个那个纱布棒啊，
0: 嗯，
1: 或者是用一些温水哈，我们要给他轻轻的擦一擦啊，给他擦一擦。就从小的时候都开始。那么从开始有牙了以后呢，从第一颗牙长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戴指套开始给他刷，给他擦一擦，
0: 嗯，
1: 那么从1岁半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用牙膏。那家长可能会说，那他不会吐怎么办呀？是不是就会担心啊，这个牙膏咽到肚子里怎么办？那我们就关键的是和量相关的啊，
0: 是，
1: 就是如果我们抛开量说副作用就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就要选它的量相对少一点的，就比如说米粒大小的，然后那个含氟牙膏，把牙刷呢均匀涂上，涂上之后呢要给他刷牙。从孩子长第一颗牙开始，我们就要开始给他刷牙。那么从开始长大牙开始，最晚的时候啊，长大牙开始就要给孩子开始涂氟。然后这个氟的预防对孩子龋齿预防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可能不理解哈，就说为什么要涂氟？就简单的来举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墙随着年增长之后，就年多了以后，它会风化，会有很多小洞。其实我们的牙通过显微镜看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小洞，那么这个氟涂上以后，我们口腔里边有很多钙，这个氟和钙结合了以后，它都沉积到我们这个小洞，就把我们这个小洞给堵起来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牙就坚固了，它就以后就不容易坏牙。
0: 嗯，
1: 其实涂氟的原理很简单的。
0: 嗯，我们其实经常带孩子去涂氟的时候啊，我看旁边有些家长就说，这有用没用啊？这个涂上去之后稀稀的，孩子咽口水就下去了，就没了，啊，然后这有什么用啊？有一些家长他不愿意为这个涂氟买账，觉得涂氟，因为有些时候你看现在去看牙，医生会问你用什么材料的，
1: 嗯，
0: 涂氟它也有这几块钱的，也有几十块钱的，甚至几百的都有。那有些家长可能觉得，那要么就涂个这几块钱的得了，但是实际上它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对，就比如说市面上有好多种氟，其实它是有很多适合是婴幼儿专用的，婴幼儿专用的氟的那个效果很好。副作用会小一点，就是对于涂氟呢，一般是健康的牙齿，就是你家长会说，哎呀，那牙看着啥事也没有，却等着你看着有事了，它就晚了，
0: 就晚了，是的，
1: 对，没好的牙齿呢，我们就半年涂一次，对于不太好的牙齿，可能会更勤一点，
0: 嗯，
1: 3个月甚至1个月，我们都要给它涂一次，让它坏得慢一点，至少要它不影响我们的恒牙的发育，
0: 嗯，
1: 啊，这恒牙要重视使用的啊，
0: 是，就关于这个牙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还是得重视，你看咱们人从出生啊，其实也就2副牙，
1: 对，
0: 是吧？就是乳牙跟恒牙，你这个恒牙你不保护好了，嗯，尤其是像我前两天带孩子去看牙的时候，医生就说了，说这个乳牙不好，它也会影响恒牙的发育，
1: 对，
0: 哎，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哈。那我们说孩子的口腔每天要清洁，定期检查，哎，不然这个牙菌斑堆久了，它就变成牙结石了。其实汽车的发动机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的燃油不充分了，哎，油垢堆久了，它是不是就变成积碳了呢？积碳一多，动力肉了，油耗高了，怠速抖了，那我们年检的时候尾气可能都过不了，说白了还得费油，是吧？所以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轻轻松松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加油的时候咱们倒上一瓶，边开边洗，三元催化还有咱们的燃烧室喷油嘴通通都给大家搞定了。那定期给发动机刷个牙，咱的车子也是既顺畅又省油的。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发送888三个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抓紧时间来下单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这个车一旦出现了问题，一旦故障灯一亮，哎呦，吓得不能行，我得赶紧去把这个车拉到修理厂去修一修，然后结果一过去问呢，人家说你这儿有问题，那儿也有问题，那个报价几千，修吧。结果呢，修了，花完了这个钱了，自己心里贼心疼，是吧？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到底怎么办呢？这车是不是就越开越费钱呢？实际上其实都是这个积碳产生的一些问题所导致的。那我们的这个除碳养护剂呢，也是10万多名网友亲测好用的，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好。你看咱们的车友啊，和平就说了，说我这第二瓶万能通已经加了一周了，来给大家说一下感受吧。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6.1降到了4.5，哇，这个降速嘎嘎好呀。 还有车友我爱大梁门说我的车跑了2多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就加了一瓶万能通，做得非常棒啊。咱们很多朋友加万能通都是错的，都是在拉完高速之后怼进去一瓶，这是不对的。大家一定要在开高速之前把万能通用上，这样的话效果会翻倍。那这个大梁门就说了，说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啊，这个车子回应速度非常的迅速，太好用了。那今天呢依旧给到大家河南音乐广播的福利，我们全能用户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3瓶，分3步去给咱的爱车进行保养。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会变得比较轻，怠速不抖。那第二瓶主要是提动力的，加速你的这个车的脚感。那第三瓶用完之后呢，这个故障灯基本上就能灭了，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年检就能一把过。那除了全能用户三兄弟呢是针对3到8万公里的车来使用之外，如果说您的车已经跑了10几万公里了，属于咱家的老兄弟了，咱们可以给他直接入一套239元的金装礼盒，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是三效合一的啊！大家就抓紧时间去回复888，回复数字888，赶紧去下单喽！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二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河南，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郑州人民医院南院区儿童健康发展中心的李丽花李医生，跟大家来聊一聊儿童健康发育这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咱其实主要说的是5件，对吧？这个儿童在健康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几大因素都是不容忽视的，什么体重啊、骨骼呀、口腔呀。那如果说口腔是营养的第一道门的话，我觉得视力就是孩子认知世界的第一扇窗了。那现在数据显示，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已经超过一半了。我们家孩子也是，哎呀，老大也是已经150度了。这高中生更是不能说啊，高达80%的近视率。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小眼镜这个车给他刹住，怎么来踩呢，李医生？
1: 对孩子的视力哈，咱就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一些先天疾病的早期发现。就是现在呢，每年我们都会筛出来几例。就比如说高度近视、高度散光、然后弱视的孩子，你早早发现，现在医疗条件好，早早给他戴上眼镜，让他的视网膜呢能足够的发育，将来有可能会摘掉眼镜，就是这个孩子就可以以后不戴眼镜了。所以说视力的早期筛查很重要。那么孩子1岁以内呢，一定要给孩子做个视力筛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近视的问题。近视是大家重视的比较多的，大家可能对先天疾病了解的不多，因为呢毕竟发病率比较低哈。但是近视就比较高了。但像正常，咱举个例子来说，3岁的孩子就应该有200度的远视储备，但是在门诊上哈，有200度的真的是寥寥无几，很少。这可能跟我们居住的环境啊、生活方式啊等等相关。其实重视的家长越来越多，大多数家长都能做到电子产品然后不接触，但是可能跟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室内活动比较多，室外活动比较少有关系。那如果发现孩子就是你看他发现他频繁的眯眼睛、歪头或者斜着眼睛看东西，或者揉眼、频繁眨眼，就说眼睛疼，或者是他说他看不清楚，这个时候你应该想到及时的给他查视力。就在孩子不说的时候，那么你至少要进行每年一次视力的筛查，
0: 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
1: 视力筛查很重要。
0: 我最近发现孩子近视了之后，我就开始基本上就很焦虑了。一开始我现在给他配的是那个 OK 镜嘛。
1: 对对对。
0: 这个 OK 镜戴上之后呢，我又担心，比如说戴不好了，孩子角膜会不会受伤？我现在基本上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每周都往医院跑，然后现在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跑一次。哎呀，现在检查视力特频繁。
1: 孩子的视力呢，其实你一旦发现有问题了以后，就是现在近视的孩子多。那么真的发现孩子近视了以后怎么办呢？那我们想法把它控制到600度以内。那么600度以上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以后，那么就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视网膜脱离了，那孩子就是后续就会有一个失明的风险，就是把近视的度数控制在600度以内，就让它发展的慢一点。 就这一方面的啊。
0: 嗯，
1: 除了这个近视呢，其实咱就说一下五件的最后一块，就是健康的心理。就什么是孩子的健康？就是不生病就是健康吗？其实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是健康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那家长可能经常会说，为什么现在心理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就是其实影响孩子心理的呢，主要是有两大块。
0: 嗯，
1: 就是一个风险因素，一个保护因素。就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呢，孩子会遇到这两方面的因素，怎么样能把这两个方面给他保持平衡，甚至保护因素更多，那就是说这个孩子心理就不容易出问题。
0: 是，
1: 你像不利的因素，比如说社会学校的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比如说经济水平，包括你看长期的学业压力，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啊这些关系的压力，都是他的一些负面情绪。
0: 嗯，
1: 那种保护性的因素有哪些呢？就比如说他个人的性格，那比如有些孩子内心就比较强大，他自己努力和拼搏，其次呢他有好的同学和朋友给予他支持，
0: 嗯，
1: 就是父母的关爱，就是他爸爸妈妈能够充分的理解他。就咱前面讲到的那个，那什么是关爱，真正的关爱是什么，那就是说要尊重孩子的一个自己的情绪啊，
0: 嗯，
1: 就是说家长给予正确的鼓励和支持，其次呢就是帮助他提升他个人的能力，促进他个人发展。那么保护性因素多了，那自然而然他就能压倒这个风险因素，这样疾病的孩子会越来越少。说每个家庭呢就评估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你遇到的问题，他是风险性因素更多是保护性因素更多，那么父母结合这两个因素来找这个平衡，甚至来提升这个保护性的因素，
0: 嗯，
1: 这样这孩子的心理因素就会逐渐下降。
0: 嗯，
1: 不要把出了问题以后一股脑的推给孩子，因为孩子需要父母这一个强大的支撑。
0: 嗯，哎，前两天我看到这样一个说法啊，说这个想让孩子心里面健康，其实应该去勇敢的指出孩子的问题。哎，因为有一些家长吧，他就担心，比如说我吵孩子了，这孩子万一内心承受不住咋办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些时候有一些家庭当中，我发现父母扮演的都是一种，就是我要捧着我的孩子，有错了不敢说，有问题了不敢指出，所以渐渐的让孩子其实自身哈也形成了一种，我的爸爸妈妈对我这么好，那如果说我在这个方面我再做不好，我学习再学不好，或者说我再给爸爸妈妈添堵啊，我是不是做的特别不对，就开始有这种自我的
1: 愧疚感，
0: 哎，愧疚感，
1: 啊，对，愧疚感。
0: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会说，那到底是要吵孩子还是不要吵孩子呢？
1: 就是我们要告诉孩子你应该怎么做，其实吵并不需要，其实如果一个孩子做错了，他不需要我们的批评，就是你不要告诉他你错了，而是要告诉他什么你应该怎么做。
0: 哎，是，
1: 哎，对，我们只需要告诉孩子正确的应该怎么做。其实对于出现问题的心理的问题的孩子啊，大多数年龄比较大的孩子，你不需要告诉他错了，他能认识到他错了，就是很多时候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啊，家长只需要给他指导引导就可以了。
0: 所以不要一味的打压啊，大家可能把这个指出问题跟吵孩子完全给他混淆了。
1: 对，是
0: 吧，有一些家长就是要么就是上鞭子，要么就是直接非常厉害的去这个斥喝孩子，但是实际上就像刚才李医生说的，你告诉他怎么做，你不要跟他说这样不对，你应该告诉他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1: 对，你要告诉他怎么样做是对的。
0: 哎，是的，这样可能才会更好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跟李医生聊这个孩子的健康发育。其实一个孩子从一岁生下来然后一直长到成年，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中间会经历他们青春期的一些变化，然后会经过就是身体发育的等等不同阶段的一些哈，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们都是第一次养孩子，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进步，我们都是在不断的磨合，所以孩子的健康其实从来没有小的问题，那体重秤上多出来的那几斤可能会让大家特别的恐慌焦虑，然后视力表，哎，往下多看一行就高兴的不能行，这个体检单上如果说是写着建议复查，哎呀，这个父母又开始不行了，焦虑了。所以说有一天孩子不说话了，又担心孩子是不是自闭了。所以你看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家长一直扮演的都是一个很焦虑的一个角色吧。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都很难做到不焦虑，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这样一个积极的传导，哎，怎么样管住体重，怎么样去保护孩子的视力，怎么样跟孩子共同的成长，我觉得呵护心理吧都是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的。那最后也非常感谢李医生啊，给我们做了这么全面的普及。节目之后大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去观看我们本期节目的回放，明天我们会邀请到的嘉宾是省妇幼的蔡海瑜主任，跟大家聊一聊女性 HPV 感染的相关话题，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咯。那刚才有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咨询啊，说这个万能通是回复888去购买就可以了。朋友们，如果说您的车辆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这个积碳需要清理的，大家回复888就可以购买我们的万能通产品了。还有一些朋友

就咨询说你们那个我是特种兵是怎么报名的，我是特种兵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很简单，大家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平洛州高铁站前四标799孔香梁预制施工收官，成为全线首个完成全部制梁任务的施工标段。平洛州高铁线路全长 199.7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以后将打通我国西北至长三角快速客运新通道。202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迎来考古发掘50周年，7月5号金石探文明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鸮尊为线索，探寻妇好的多面风华。郑州市教育局发布暑期安全提示，安全无小事，恳请各位家长和校方携手认真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美好的暑假。国内方面，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清华大学启动暑期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哈兰德梅开二度，内马尔最后时刻点球破门，挪威队以2-1淘汰巴西队，历史首次闯进八强。巴西队自1990年世界杯以来首次无缘八强。娱乐方面，在电影《三国》第一部

0: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名字叫做下雨天，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周一快乐。这首歌听起来啊，它是把藏在

雨夜当中的思念和遗憾缓缓地唱出来，整首歌听起来会有一种清冷舒缓的感觉。但今天这天温度还是挺高的，但是今天下午的天气哈还是蛮奇特的。下午那会儿啊，你看西边天空的上方还有太阳，但是呢这个天空当中还下着大雨，这是金水区啊。今天下午呢就是又出着太阳又下着大雨，也不知道朋友们哈你所在的地方今天下午有没有下雨，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所以特别选了这首下雨天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说到下雨了，河南省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1时11分，也就是今天中午的时候继续发布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6号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安阳、鹤壁、濮阳、新乡、焦作东部、三门峡、洛阳西部和北部、郑州的中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驻马店中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呢将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位呢会有50到80毫米的降水，8到9级的雷暴大风和局地冰雹。既然有了这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一直是到明天的下午2点钟，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出行之前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当然想要了解到更多的天气的资讯，想要了解到一些更有趣的一些新闻，哎，各位都可以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当然您在听的时候哈，您也可以和我保持互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微信当中右上角放大镜打开之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今天下午那会儿真的是蛮奇特的，就是雨下特别大，然后因为我的雨刷啊开的是自动档位，就是 auto 的那个，然后那会儿它已经开到了最大档，就是一直在摇摆一直在摇摆，就是雨量很大，就那会儿时间吧，差不多应该就是三点多四点那会儿的时间，雨下特别大，但是呢天空当中的太阳紫外线还很强烈，你说这种天气哈真的是蛮奇怪的，高温来袭，烈日暴晒，又烫又干，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我们现在买防晒的时候已经对它的要求有所提高了，你就是不单单是防晒，你还得又防晒又养肤，又防晒又养肤的护肤品，又养肤的护肤品。朋友们，今天你来我们的爆款商城选择娇韵诗小白顿防晒乳，这个我也在用哈，就是小小的一瓶，它的防晒能力很在线， SPF 50，然后 PA 是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长效阻隔紫外线，同时呢防晒黑，预防光老化，减少晒斑，避免肌肤泛红晒伤。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一直蛮喜欢娇韵诗他们家的东西，就闻起来那个味道就非常吸引人，它的肤感很好，小白顿挤出来呢有点像轻薄的奶昔，然后流动感也蛮好好的，不抹开的瞬间呢它就化成水了，快速成膜，夏天的时候很清爽。第二个呢就是有润色的效果，自带淡淡的提亮，你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你去需要接个孩子，不想化全妆，涂一层它气色会很好，哎，省事了吧朋友们。第三个是娇韵诗家专研的 5P 的这个防护技术，抵御空气当中的一些物质，包括蓝光啊、花粉啊等外界环境刺激，边防护边养肤，肌肤保持清爽透亮。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专柜售价50毫升啊560，今天爆款商城的暑期嗨购节给到大家199。我们爆款商城东西大家放心买，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一物一码都可以溯源的，成为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这是咱们家商城粉丝的专属福利哈。日常你想做好防晒又想做好养肤，你就直接下单这款娇韵诗的小白顿的防晒乳。娇韵诗这个品牌我一直蛮信赖的，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特别省事的一点就是早上出门涂上它气色也很好。这首歌感谢你曾来过。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烧。欢迎各位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还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周一快乐。今天有问到大家啊，就是你那里下雨了吗？我们的热爱生活 L 这位朋友，他是荥阳的朋友啊，他说下午的时候下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呢就停了。然后老朋友加菲猫说，管城区呢是没下，是打雷了，但是没有下雨哈、啊，就是雷声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然后出着太阳打着雷。哎，今天下午的时候你那里下雨了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世界杯啊？北京时间的7月6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巴西1-2爆冷不敌挪威，止步16强，这也是巴西队自1990年以来36年间最早的一届世界杯的出局记录。中场哨响的时候，34岁的内马尔跪倒在草坪上，泪流满面。赛后呢，现场采访当中，他也正式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结束长达16年的，这个桑巴国脚的生涯。他也动情地说：“我努力过，真的拼尽全力了，如今一切到此为止，我从这里启程，也在这里落幕。”这座球场呢，正是他2010年内马尔国家队首秀的场地，起点和终点重合，总是充满了一些遗憾和一些不舍。所以我把这首歌刘德华《男人哭吧不是罪》送给他，也送给每一个为梦想奋力奔跑但是却留有遗憾的人，努力往前走吧。刘德华《男人哭吧不是罪》。

刘德华2000年的歌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其实我们看见了赛场硬汉哈，也会藏着一些遗憾和柔软。真正的坚强呢，从来不是强忍眼泪，而是哭过之后依然选择迎难而上，咬牙坚持。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对吧？你就像暑假里啊，许多向往热血、想要磨砺自身的少年朋友们，不用畏惧训练的汗水和挑战，赶紧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们看过来，都可以参加哈。今年我们是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的线路在湖北，海陆空集结，而且呢，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高空滑索，真的听的家长朋友们都想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历练。所以如果说咱家孩子5到15岁的话，暑期还没有做好规划，赶紧来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很安全、很专业、很靠谱，你就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特色的陆军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但是特价名额很快就要抢完了，您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宝贝儿送上一份难忘的暑期礼物。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特种兵3个字过来就可以了。17:25，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胜男，向风走了8000里。

是王胜男带来一首歌，叫做《向风走了八千里》。然后我的社群当中，我朋友在说没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呢，其实他这个女歌手王胜男呢，他是一个创作型的女歌手哈。2019年的时候，这首歌正式发行，很多人就记住了那句出圈的歌词，叫做“就喜欢你，不问归期，向风走了八千里”。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歌名和演唱者。其实王胜男是一位很全能的一个唱作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歌，擅长用轻柔细腻的嗓音来描绘心事，所以整首歌听起来是一种很纯粹青涩的心动，很适合日常循环来收听。所以你看看，在节目当中还可以听到歌曲的介绍，我们共同来分享一首首好歌哈。有时候真的要突破自己的信息茧房哈，你不能只觉得说，哎，我就喜欢听那几首歌。我们也尝试感受一下不同曲风、不同旋律、不同节奏的歌曲，让生活更加的多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缤纷，不是吗？17:30，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我们社群当中的朋友们啊，就是每天我在上节目的时候，他们聊特别嗨。我放一首什么歌，然后他们就会聊。包括我刚才在说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社群当中跟我聊了起来。所以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想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您可以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进群了。当然这会儿你也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尤其适合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你的车是不是也这样啊？故障灯一亮吓一跳，我这车灯怎么，这车上仪表盘怎么有一个东西亮起来了，吓死了，不敢开，到底怎么回事哈？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你这个时候你其实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你要不试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呢？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车内的油管油路当中产生了大量的积碳，所以呢它就导致我们的动力呀下降，然后油耗呢蹭蹭变高。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你发完888过来之后啊，我建议大家你直接点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哈、优选的一个套餐。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的爱车用上之后哈、早日摆。

0: 脱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回春丹带来这首歌《骑士》。
1: 我单手插着崭新的校服里，站在父亲工作的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做《稳稳的幸福》，真的听起来有一种踏实安稳的感觉。其实一种踏实温暖的日常，一处属于自己的暖心小家，还有相爱的家人朝夕相守，日子过得平淡，但是又非常的心安，是不是？想要拥有这样舒心的居所，那咱们的房子在装修的时候啊，就应该好好的、好好的规划一下。但是很多朋友说起来装修啊，那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那可太费劲了。还有一些我们的朋友哈，之前是装过房子的，但是后来呢，他是找的人分包的，踩了不少的坑。咱们正好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来，有请这位女士。
1: 因为我是装了有四套房了，我接触的装修公司真不少。我就想我那个翻修的不需要找大公司。因为我装过很多呀，我知道分包它便宜啊。但是你如果遇到不靠谱的人，那就惨透了。因为我在那个分包了以后找了一个师傅，直接收了我的钱，然后了人没了，非常生气。我就把那套房子装完以后直接卖了，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一个教训。
0: 哎，你看看这位朋友，他就是参加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家装节之后哈，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曾经爱装房子的时候分包出去，然后自己吃的亏踩的坑。确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呀。你有时候你装房子的时候，你工作和这个工地也不能兼顾，有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有一些隐蔽的施工工程，它分包的能不能做好呢？是不是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凭运气吗？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所以您不用东奔西走了，赶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并且呢点开官方链接，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现在呢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而且是有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给咱

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赶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今年呀，明年咱们装房子的时候都可以用上，省一点是一点。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过来吧。17:42，你听到的音乐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这首歌请出王铮，一杯咖啡到天亮。

0: 悠闲的周末时光，闹钟却准时把人拉回到了周一。周一的咖啡从来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给灵魂来做心肺复苏的。说到咖啡这个事儿了，真的周一啊，真的，反正我是特别有必要来一杯咖啡。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没精神，下午嘛又要上节目，然后还要把满满的嗨的状态给到大家哈，所以我必须得来上一杯咖啡，唤醒好状态。说到喝咖啡这件事情了，朋友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越南进口西贡纯黑咖啡。越南原装进口，香味浓郁纯粹，还特别耐喝，是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的地道特色咖啡。咱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给大家说喝这个咖啡它到底有多省钱哈。它来自于越南黄金咖啡产区，地道的西贡风味，优选优质的这个咖啡豆深度烘焙，香气醇厚，口感非常顺滑，入口是那种浓郁的焦香，带着淡淡的坚果和可可香，回味很清甜，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纯黑咖啡粉，而且不添加蔗糖、乳制品和糖分，零反式脂肪酸，这点也很重要。咖啡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办公室、家里、车里、包里随时都能冲，对吧？再拿上杯子往里一倒就可以了。想喝美式直接冲，加牛奶就是拿铁，加气泡水呢就是清爽美式特调。你加点那种带有水果味道的那种气泡水啊，喝起来更带感。这都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的啊。那种零蔗糖的，然后你加一点那种带那个果味的那种气泡水，然后直接冲泡咱们这个越南西贡的纯黑咖啡，每天换着喝不重样，关键是省钱呀。平时喝杯冰美式你大多要10多块一杯是吧，有些地方可能会更贵，现在来 UP 商城越南西贡咖啡一盒里面是30包，我们给到大家的是4盒，总共120包啊，4盒120包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我们再赠送越南特色的风味炭烧咖啡2包，一包是10条，这就20条了。然后今天你在我节目当中下单，我们又申请了一个特别的福利，给到大家一个咖啡杯。总结一下，就是99块钱到手140包咖啡，加上一个咖啡杯，算下来呢一杯7毛钱。你想想看，你最便宜10多块一杯美式，你在我们这儿7毛钱，一天一杯能喝4到5个月，活动期间价格非常的划算。您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今天的越南进口西贡纯黑咖啡。如果说想给灵魂做心肺复苏的朋友们，尝一尝这个越南的进口西贡纯黑咖啡，发秒杀过来吧。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许飞带来的夏天的味道。说起来夏天，很多朋友认为它比较闷热呀，但是其实夏天也有一些优点，比如说你装修房子的时候，它散味是非常快的。高温天气它可以加速板材胶水当中的不好的一些东西，包括异味呢快速挥发。白天开窗通风时间长，空气流通比较快，所以新房散味除醛效率呢远远超过秋冬，晾房的时间就直接就缩短了。所以想早点安心入住的新家的朋友哈，现在装房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候。而且呢我们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开启当中，你只需要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从选材、施工、验收，我们的记者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您就直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我的果汁分你一半，花儿乐队。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下达专项资金12.5亿元，用于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发展，其中河南省获得7886万元。近日，国网新源河南洛宁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该电站是华中地区以投运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全国首座拥有千米级引水斜井的抽水蓄能电站。它的投运标志着我国在大型抽水蓄能领域又迈出坚实一步。郑州拟入库15个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近115亿元。国内方面，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化利率1.6%。体育方面，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获得男双和女双冠军。娱乐方面，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

郝云的这首歌《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有各位陪伴的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用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已经来到了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啊，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当然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线下社群呢，你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洋洋的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我们社群天天每天都聊得特别热乎啊，欢迎很多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发5点过来吧。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一开场啊，想跟大家聊一个就是最近特别有趣的一个小事。

说80后啊集体叛逆，去把头发染黄，这两天啊刷屏了，说大家戏称这是属于我们这代人迟到的集体的小叛逆。就不得不承认啊，褪去常年一成不变的黑色短发，换上张扬浅色系发色，他们肉眼可见鲜活了几分，年轻了许多，整个人紧绷多年的气色都舒展开来。很多理发店里都坐满了染头发的中年大叔，一位理发店的老板就说，20多年都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啊，最多一天呢有10多个人前来把这个头发染成黄色。说到这个事情啊，其实回想咱们80后在读书的时候，你像那个时候家长管的也比较严格，头发都必须要求是那种黑发的，利落一点的，但凡你头发颜色亮眼一点的都会被老师约谈。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没有留过长发，因为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要求女生也要剪成短发，就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是很悄悄向往一些个性的，但是只能藏起来。这一眨眼的时间呀，一晃20多年过去，当年的少年的人都已经步入了中年，肩上扛着工作、老人、孩子，平日里呢在单位也是事事稳重克制。但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80后就趁着空闲时间结伴染一头黄发，其实不是张扬出格啊，更不是违背规矩，也像是给自己一份小小的青春补偿，在不影响工作、不打扰他人的前提下，顺着自己的喜好释放一点点积压许久的一个情绪。就这个事儿哈，各位你怎么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其实想想看，80后的最大的今年都已经46岁了，就这场叛逆呢也好像对于青春的一次告别仪式，尽兴一场。所以啊，就是染头发这个事儿哈，80后啊，很多朋友去染黄头发这个事儿，各位怎么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跟我来聊一聊，你会不会去染染头发？你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哎，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某某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作为80后的我们真的是懂事了一辈子，规矩了一辈子，稳重了一辈子，小心翼翼了一辈子，中规中矩了一辈子，也是压抑了一辈子，所以我是可以理解把头发染成黄色的。所以我觉得啊，只要是我们又不违背这个相关的一些准则哈，我们适当的尝试一下，也不打扰其他人，也不影响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情况下，我的态度是你适当的尝试一下，我觉得是可以被许可的。所以朋友们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说到80后的中年人了，真的尤其是今天星期一上班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早上起床没有精神，下午就特别容易犯困，赶紧来上一杯咖啡唤醒好状态，来我们 UP 商城看看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你看小白菜就跟我说了，我是属于那种早上饭可以不吃，但是咖啡不能不喝。然后刚刚听你说一包喝到7毛多不用跑咖啡店，我刚刚已经下了一单，好给我们这位小白菜朋友加急发货。喜欢喝这个咖啡的朋友哈，你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着重分享的是越南进口西贡纯黑咖啡，正宗越南风味，鲜味非常的浓郁，它主要产自于越南的黄金咖啡产区哈，精选优质的咖啡豆，深度烘焙，香气醇厚，口感顺滑，入口是那种浓郁的焦香，而且是不添加蔗糖、乳制品和糖分，零反式脂肪酸，咖啡是独立包装的，携带非常方便。咱去办公室了，家里啊，包括包里、车里，你带个水杯，然后咱直接就可以冲泡了，热水、冷水都可以冲泡，方便省事儿。想喝美式的，咱直接冲就可以了，加牛奶就是拿铁，加气泡水就是清爽美式特调，一杯就可以解锁多种喝法。关键是它一条一条的，很方便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小白菜这位朋友说是7毛多一杯，没错。平时喝冰美式朋友大多要10多块一杯吧，今天 UP 商城越南西贡咖啡一盒30包，到手是4盒，总共120包，秒杀价只需要99。今天你在我的节目7点之前下单，我们再赠送越南特色的风味炭烧咖啡2包，一包是10条，两包呢总共是20条。今天下单的朋友再赠送一个咖啡杯。那就总结一下，就是99块钱，一共到手是140包咖啡，再加上一个咖啡杯，确实刚那个小白菜这位朋友算得很对哈，

一杯下来是7毛钱，一天一杯，你能喝4到5个月。活动期间价格很划算，您直接呢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这个越南的进口的西贡的纯黑咖啡啊，喝到一杯啊只需要7毛钱，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原来是你。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带来的《原来是你》，原来是我，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在大家的身边。18:16，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我看到了一个事情，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儿，就是说80后啊集体叛逆，把头发就染成了黄色，就这两天刷屏了。就这件事情哈，你怎么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这位朋友叫做友谊曙光，他说什么？我以为只是我自己突发奇想，原来有这么多80后都染黄头发了吗？还有这位我们的老朋友某某哈，他说我身边的大多数的80后每天其实都是勤勤恳恳，其实有时候觉得有点按部就班，但是我在里面

0: 算是有一点点异类哈，比较有独特个性的朋友。所以你今天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哈，就是八零后说集体叛逆染黄头发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喜欢唱歌的朋友，喜欢记歌词的朋友，今天不要错过哈，依旧是有份奖励来等待着各位。我会播放一首歌，待会儿呢我会播放一首歌的副歌部分，然后呢突然会停下来，这个音乐戛然而止，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呢未被播放出来，后面那句歌词需要聪明的朋友你把它答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唱一唱一展歌喉也可以，发送汉字过来也可以，总之怎么方便哈，您就怎么参与，您把呢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先来看啊，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我还是不提示歌名和演唱者吧，因为这首歌太熟悉了，我们来先听听看哈。哎，片头没播是不是？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片头都不放，我就急等着赶紧给大家播放这首歌曲哈。我们先来就来听这首歌，我们听听看我会在哪个地方停下来哟。

就到这儿，不能在一起后面还有四个字的歌词。不能在一起后面还有四个字的歌词啊，这首歌朋友们熟悉吧，是不是？我是一只鱼，没错啊，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歌曲哈。副歌部分如果没有听清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0: 好，就到这儿吧。不能在一起，后面还有四个字的歌词。如果大家知道这四个字的歌词是什么，快快快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大家哟。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

0: 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娱乐无极限，这位朋友说，刚刚听到了夏令营，想问一下怎么抢那个特价名额。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特价名额了啊，就是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与。您发特种兵过来之后呢，您赶紧看一看，您是想报陆军呢，还是想报海军，还是想报空军，各有特色。咱跟孩子商量一下啊，就是这位叫做，我看一下，娱乐无极限啊，娱乐无极限这位朋友，您发完特种兵过来之后呢，您看一看这三条线路孩子喜欢哪一条，然后您直接关注到我们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因为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是您给孩子送上一份非常难忘的礼物。但是这个特价名额快报满了哈，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在火热的招募小英雄的过程当中了。我就问还有哪些家长不知道我们这个已经开办了10年的夏令营，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而且关键三条海陆空的线路集结哈，很多丰富多彩的项目，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他参加完一期之后，他甚至会跟你提出来说，爸爸妈妈能不能再给我报一期另外的。真的有很多孩子都是一个假期连着参加了好几期，所以您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梁咏琪和古巨基带来的许愿，我们当然呢作为父母希望孩子哈，我们许下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健康勇敢茁壮的成长。

感觉好久没有听到古巨基的声音了哈，这首歌来自梁咏琪，还有古巨基带来的《许愿》。就你听古巨基的声音，它是一种，很温润、很细腻的男声，再加上梁咏琪的清澈干净的女声，和声的层次也非常的柔和贴合，一唱一答，就像远距离思念的两个人隔空对话，真的不浓烈，但是这种感情、这种情愫却特别的格外的戳人。这首歌，梁咏琪和古巨基带来的《许愿》。如果让你许下一个心愿，你会许啥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跟我聊一聊哈。就你短期想要许愿，许下一个什么愿望，来跟我聊一聊。18:29，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特别有趣，然后跟我说，杨洋，我参加那个歌词接龙了，但是我发公众号的时候，我发到其他平台上了。你不能算我不对呀，我就是发了晚的一点点哈。我们每天评这个歌词接龙的获奖的朋友哈，并不是说是只有第一位才能拿走我们的奖品，就是每天规则哈，它是变着的，所以呢，就保证咱们的朋友基本上，哎，大家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可以拿走这样的奖励，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哈。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歌词接龙的这首歌哈，来自于任贤齐带来的《我是一只鱼》，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歌曲。

确答案就是游来游去这四个字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啊。今天参与基本上是100%的正确率哈，就是朋友们太聪明了，发挥非常的稳定。我们来看看几百位朋友发的信息哈，我们来挑一部分朋友的名字来念一念哈，没有念到你也没有关系哈。怎么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怕老师念到名字，现在反而希望主持人能念到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好，孟有才这位朋友回答正确，熟悉的陌生人，还有 Peace and Love 以及一心一路，田承中以及 Try My Best is Grace， 还有 Tears 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歌声。

0: 哎呀，这是唱歌非常好听的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感谢 Tears 发来的语音信息，钟慧玉这位朋友回答正确，还有我们的新朋友鼓励，以及我一直都在，还有遇见自己，然后还有呵呵哒，以及小苹果，还有冷眸阿北北 Mountain 李李，还有谈谈妈，以及热爱生活 L， 热爱生活 L 发的是有来有去，有来有去，怎么那么像《西游记》里面的人物？是有来有去哦，一个字答错了啊！我们亲爱的热爱生活 L 这位朋友，还有四叶草以及普天同庆庆情如故以及 Lucky， 还有恋爱恋念爱宣宝以及刘磊十好久不见橙子小梦想记录生活大滑板才张亚军蒋红丽 Seven 橙子狂奔的蜗牛罗罗青山烟雨客加菲猫夜未央静待花开小女孩柴柴猫猫小草莓宋杰还有风魂啊。如果说我要把这几百个名字念下来哈，估计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就结束了。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那我们就抽第76位朋友好吗？76位朋友，让我筛选一下啊。本来我想喊一声，来助理给我搜一下76位，我没助理啊。我是主持人兼助理兼导播兼编辑，我一个人把所有事都干了啊！我搜一下第76位，76位叫做呵呵哒，恭喜呵呵哒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啊！呵呵哒这位朋友，快快快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真实姓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等待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每天的歌词接龙，它就是这么有惊喜啊！所以呢，今天没有拿到奖品，明天周二傍晚5点钟。我等你哦，陈楚生，庙堂之外。
1: 你看，谁家年少？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最近比较烦，有没有烦扰你的事情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有朋友就说了，有啊，装房子这个事儿啊，真的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我还得上班，白天哪有时间去工地看工地，然后盯着他去施工呢？计划还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还有一些隐蔽工程，我看不见我都不放心。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提供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听听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困扰。
1: 11年了，这是第一次装修房子。原来最早装修过是2006年，那时候都是找的游击队。
0: 嗯，
1: 游击队的啥情况呢？咱自己买材料非常繁琐，产品质量也得不到保证。然后装完以后呢，有些维修小的售后也找不到人。
0: 你看看，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就以前找游击队装修的时候哈，就有种种没有办法可以控制的一些事情会发生。所以装修这件事，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大公司，售后服务有保障。您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参加到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当中，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再把2000元家装补贴领到手。杨宗纬，越过山丘。
2: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梁宗伟的这个歌叫做越过山丘，我们想要翻越过山岭，奔赴心中的山海与梦想，当然离不开靠谱的爱车一路相伴，是不是？车辆状态在线，前路才能畅行无忧。说到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哈，这个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呢也准时登场，但是有些说法是真的正确吗？95号汽油真的比92号汽油耐烧吗？问问大家，你觉得呢？专家指出啊，汽油标号如92、95和98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啊，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的平均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所以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它是属于一个伪命题。另外呢，这个加油的时候，夏天要不要把这个油加满呢？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院的高级专家也指出啊，因为汽油它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呢就很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也会随之增高，所以建议大家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油加得太满啊，都淤出来的那种，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办法释放，可能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咱们再去加油的时候啊，你可以说，来给我加个200块钱来，就别说一弄就是来给我加满啊，加满。夏天的时候哈，建议大家加油不宜加的太满啊，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提示。当然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的朋友，你会发现啊，油耗蹭蹭往上涨，这车子怎么不如新车的时候那般宁静和顺畅呀？噪声还特别大，怠速抖得还厉害，动力下降的比较多。您赶紧想一想，是不是从来没有清过发动机当中的积碳？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推荐大家，你首选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装哈，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催化器。你看，三兄弟主打不同的功效，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产品的详情。您感兴趣的话，

0: 您觉得您的车啊不如您伙计的车跑得快，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说不准你朋友都已经早都用上了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刚刚有好几位朋友都发省钱两个关键词过来了哈，两个关键字过来，主要是可能朋友们家里有房子要装修是吧，然后还有朋友问我说哈，这位叫小牛这位朋友问我说，咱们是哪个装修公司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甄选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哈。欢迎小牛这位朋友哈，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有很多福利是给到大家的。你像工期给大家做了一个保证，它就是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延期一天赔200。哎，我算了一下，比我工资还高，高得多。延一天赔200哈，当然呢，我们是不希望它延期的，而华普呢也能做到哈，尽量和大家沟通好的时间，然后提前完善的把这个工程做完，所以大家放心啊。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建议大家发家装节之后呢，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咱们家的家装事宜。咱就说，家装这个事儿它是个大事儿哈，也是家庭的一项大的开支，确实要引起重视，但是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件事情，才会省得我们走一些弯路。朋友们，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8:55，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很快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但是明天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 ending 曲目听到朴树的这首歌平凡之路。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哟，明儿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农业数字产业发展峰会暨正数灯平台启动大会举行，大会现场启动正数灯产业数据登记追溯平台，这是全国首个以可信数据为核心支撑的农业数字流通与消费服务标杆平台。近日，河南省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理工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0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100名。周口至商丘至济宁高铁通道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中标结果正式对外公布，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拿下该项目，标志着这条连接河南、山东两省的纵向高铁大通道迈出关键一步。国内方面，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体育方面，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娱乐方面，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荣誉名单日前新鲜出炉，梁家辉凭借《捕风追影》的精彩演技获得年度男演员。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抢购。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7: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讲。

赶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十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爱喝咖啡的朋友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便宜又好喝的西贡咖啡。经常喝咖啡的朋友都知道，西贡咖啡在越南当地可是国民级的受欢迎。这一款是越南原装进口，正宗的西贡风味。这一款用的是越南黄金产区的优质咖啡豆深度烘焙。什么概念呢？就是一点都不酸。入口呢是浓郁的焦香，带着烤坚果和可可的香气，回味还有清甜，口感非常的顺滑。而且大家现在喝咖啡也是讲究健康的，这款咖啡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纯黑的咖啡粉、零蔗糖、零奶、零糖、零反式脂肪酸。减脂期的姐妹、控卡的健身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喝，完全是你减脂期的快乐水。关键它是懒人福音，独立的小包装，无论您是用冷水、热水、冰水，三秒速溶，想喝美式直接加水，或者是加点咱商城的牛奶，就是丝滑拿铁，放到气泡水里就是清爽的特调，每天换着喝根本不重样。平时咱在外面买一杯冰美式得多少钱？怎么着也得十来块吧。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直接价格降到底，一盒总共30包，直接发四盒，到手120包，秒杀价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送上越南特色炭烧咖啡2包，一共20条，额外再给您赠送一个超高颜值的咖啡杯。捋一下哈，99块钱，咱到手了整整140包的咖啡，外加一个咖啡杯，折合下来一杯咖啡只要7毛钱。现在去超市买瓶矿泉水都买不到，但是可以喝到正宗的越南进口黑咖啡，一天一杯能喝4-5个月，这羊毛不薅简直就是亏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二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现象，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平洛州高铁站前四标799孔香梁预制施工收官，成为全线首个完成全部制梁任务的施工标段。平洛州高铁线路全长 199.7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以后将打通我国西北至长三角快速客运新通道。202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迎来考古发掘50周年，7月5号金石探文明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鸮尊为线索，探寻妇好的多面风华。郑州市教育局发布暑期安全提示，安全无小事，恳请各位家长和校方携手认真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美好的暑假。国内方面，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清华大学启动暑期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哈兰德梅开二度，内马尔最后时刻点球破门，挪威队以2-1淘汰巴西队，历史首次闯进八强。巴西队自1990年世界杯以来首次无缘八强。娱乐方面，在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首映礼中，角色设计总监崔月梅分享吕布貂蝉的人物创作理念。她表示，在角色设计的过程中，尽最大努力把东方的气质表达出来。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抢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地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number

0: 头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2: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下达专项资金 12.5 亿元，用于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发展，其中河南省获得7886万元。近日，国网新源河南洛宁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该电站是华中地区以投运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全国首座拥有千米级引水斜井的抽水蓄能电站。它的投运标志着我国在大型抽水蓄能领域又迈出坚实一步。郑州拟入库15个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近115亿元。国内方面，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化利率1.6%。体育方面，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获得男双和女双冠军。娱乐方面，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两个环节，从四个压缩到一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2: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你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

0: 好，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

0: 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医院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情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

0: 看着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Thank you.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网。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在自己的位置。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有份儿，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儿，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

0: 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至上，来自林志颖带来的一首歌。朋友们，一大早啊，真的是要快乐至上的，因为你早起的心情有可能影响你一天的心情。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过去的这25天啊，大家一定快乐指数会非常高，特别是喜欢足球的朋友们，
0: 是
1: 吧？
0: 爱足球的朋友们，
1: 对，今天已经是第25个比赛日了，还有9天，咱们就要跟这一届的世界杯说再见了。
0: 太好了，哎
1: 啊，为啥太好？不用熬夜了是吗？
0: 就是你知道，我们其实每次说世界杯的是个事情啊，我的参与感就不是很够，因为第一我没看，第二我看了我也看不懂，所以就看到这个比分，我就在想，就是这个小小的比分，大家在这儿猜过来猜过去的，很费脑吗？后来有一个懂球儿朋友跟我讲，真的是很费脑，因为在比赛场上瞬息万变啊。
1: 是是是，的确是瞬息万变，而且各种这个排名哈，也是一直在发生着变化。除了这个位次哈，另外这个射手榜，你知道截止到昨天也是有一个全新的更新了。先说本届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金靴的实时榜单，也就是咱们这届的进球的排行榜了啊。
0: 是的，
1: 凯恩在昨天啊，昨天不是英格兰3-2险胜了这个墨西哥吗？然后他进了一粒点球，哎，这是他本届的第6个进球了，暂列到啊现在的这个进球榜的第4位。

0: 是，
1: 哎，你看近六个球都排第四，啊，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第一梯队的三位球星同时进了七个球，
0: 哦呦，
1: 名列榜首，分别是阿根廷的梅西、法国的姆巴佩以及挪威的哈兰德。
0: 三个人还咬得特别紧，金靴的争夺是白热化了。那这次呢，其实世界杯凯恩算得上是点球大师了，算上这里他本届已经打进了两个点球，而且整个世界杯生涯七次罚点六次命中，是世界杯历史上罚进点球最多的球员，这是单单这一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榜哈，就我们刚刚说到凯恩这一次进了六个球，对吧？
1: 对，
0: 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4球，追平了法国传奇盖德穆勒，两人并列历史第五名，也是创下了英格兰队史的新高度。
1: 是，哎，说起来这个盖德穆勒哈，其实作为德国传奇的话，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之前他们还是队友，然后
0: 他是谁呀？啊？对不起，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1: 没事儿，这个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梅西。梅西他是如果按照这个整个的世界杯历史总射手榜呢，他是进了20个球，然后稳坐历史的射手王，然后第二名是姆巴佩，他进了19个球啊，跟梅西只差一个球。第三名是德国的克洛泽，是16个球，第四位啊是巴西的大罗罗纳尔多，外星人进了15个球，第五位就是凯恩还有盖德穆勒，双双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一共是双双进了14个球。
0: 这么看，世界杯想要进个10几球其实是挺难的事，
1: 对对，
0: 都得参加个3、4届、4、5届可能才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它的运动周期年限得非常的长，因为一届是4年嘛，你基本上你得参加个3到4届，也就是12到16年，你这个竞技状态要保持一直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水平，甚至是巅峰状态，
1: 对，
0: 才有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射手榜的前列。
1: 而且跟他踢的位置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对，比如说他是这个后卫，相对来讲可能进球数就会少一些，对对对，特别是那种组织性后卫，有的是进攻型后卫还相对好一些哈。当然在今天凌晨呢，然后有另外一场比赛啊，双牙的这个西班牙，
0: 两牙相争，
1: 对对对，双牙相争啊，西班牙对葡萄牙，最终比赛是西班牙1-0啊，这个绝杀了葡萄牙。然后这场比赛对于西班牙队来讲，就是锁定了夺冠的这个热门嘛，改写了历史记录，等于说也是创造了一个世界杯史诗级的防守记录。为什么？因为他们成为了世界杯史上第一支连续6场正式比赛零封的队伍，就等于说是门将啊，这个乌奈西蒙连续500分钟加不失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可以说是他们防守最好的一支球队了。
0: 就进攻很厉害，但防守也很强。
1: 没错，的确是。
0: 那对于很多喜欢葡萄牙的朋友来讲，可能是有点遗憾了。那在6届世界杯啊，葡萄牙都止步了16强。可以说是6届、6、6、4、6、24年没有进入过8强了。
1: 对的。
0: 其实这届世界杯葡萄牙磕磕绊绊以1胜2平小组第二来出现，16分之1的这个决赛惊险绝杀克罗地亚，但是却倒在了最关键的双牙之争啊。近5届世界杯他只有在22年的时候闯入到8强，大多数时候都是止步16强。
1: 没错，
0: 而且这一次也是 C 罗彻底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1: 对，这场比赛意味着 C 罗长达20年的世界杯的征程的一个彻底的结束了。41岁成为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参赛年龄最高的球员之一啊，6次踏上了世界杯的赛场，出场27次，累计是打入了11球啊，历史就是现在目前他是啊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这个记录啊短期内相信也是很少有人能够追平或者是超越的。其实说起来昨天 C 罗这个今天凌晨啊，C 罗遗憾这个怎么讲呢，跟世界杯说再见，其实也是这个句号画的相对比较悲情，比起昨天内马尔至少还进了一个点球，
0: 对，
1: 是吧？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呢，这个虽然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见不到 C 罗了，但是之后相信啊他在其他大赛其他联赛上依然啊还会继续发光发热的，因为看整这一届世界杯赛场上他的这个状态啊，竞技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身体机能实在是太好了。对，
1: 没错。

0: 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东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
1: 是看到今天全省各地是下雨的地方呢，比起昨天要少一些哈。你像今天洛阳市、三门峡市、新乡市、鹤壁市都是没有雨的。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25到33度，相对于前两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啊，今天温度又下降了一点点。然后我看到这个30多度啊，不是特别高的温度，会一直持续到本周五。到了本周六呢，高温天气还会继续抬头。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个全省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温度比较凉爽的是商丘市，商丘市今天23到30度，也是小雨转晴的天气。其他的这个地市呢，相对于温度来讲就都在33到35度之间了。所以今天啊，整体的全省温度还是比起前两天要凉爽一些的。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给我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来找到 Tony 跟小唐，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关注我俩的抖音账号，它叫做让托托想一想，我叫做小唐音乐电台。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都市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他就是曹方，这首歌叫做
0: 别样生活。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小夫妻来自蔡淳佳跟这个欧德阳带来的歌啊，
1: 是从小夫妻到老夫妻啊，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是不是有的时候要斗智斗勇？但是我觉得啊，这个的确，这是双方一个怎么讲，就是除了携手同行哈，另外一个，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就是每天，就像这歌里唱的一些啊，每天都有这种小浪漫，你知道吧？每天都有。

0: 一些小惊喜给对方，
1: 仪式感嘛，
0: 哎，这种特别重要。我不知道，就是收音机前啊，就是有夫妻，然后呢，就是在上班路上，不管是一起或者单独听我们节目，就是你们携手同行了多少年？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
1: 是的，
0: 看看就是大家这个夫妻的这个结婚的
1: 年数，
0: 哎，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做一个小调查，好不好？
1: 你比如说，大家可以这样写啊，我30岁了，结婚2年，
0: 哎，
1: 或者我40岁了，结婚12年，然后我50岁了，结婚22年，就类似于这样的吧，好不好？
0: 是是是。
1: 我们看一看啊，大家已经携手多少年了？
0: 是。
1: 因为我知道，其实听咱们节目的很多都是夫妻
0: 啊，
1: 很多就是已婚的朋友或者两口子一起在路上来听的，比如说老公送老婆去上班了，然后俩人一块儿听了。
0: 是，大家可以啊，直接跟我们这个互动起来，依然是发送这个文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昨天啊，我们不是说了这个西藏文旅对外宣布哈，拍视频宣传这个西藏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呢，并形成了淄博烧烤这样的现象级的热点，最高可获奖金50万。然后呢，重庆的一个网红李奥德打车从重庆到拉萨，全程2000多公里，相关视频点赞破了1800万哈。那我们昨天说在等那个他什么时候能够兑现这50万，
1: 是的，
0: 哎，最新的消息不就来了吗？
1: 是的，西藏文旅啊，这个发视频表示说，这个账号说了，说李奥德的视频作品啊，以318川藏线行程为载体，多角度的展现了西藏的自然风光跟人文特色，流量自然有效，内容导向正确，符合西藏文旅的宣传定位，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与传播价值，满足单个账号的单个原创作品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的奖励条件。这一段很长啊，朋友们，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也就是说西藏文旅将承诺兑现李奥德50万元的这样一个奖金。
0: 是。
1: 那他拿到奖金之后会怎么做呢？李奥德昨天也表态了啊，说这个50万奖金到账之后呀，会给2位司机师傅1人1万。税后剩余的所有奖金将代表网友捐献给公益机构。
0: 哎，特别有爱是吧？就在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啊，李奥德的这条视频点赞已经突破1900万了啊。那还看到其中一位出租车司机的采访，不是两个司机轮换着这个
1: 为他服务，
0: 带他去拉萨吗？那起初这位的哥啊，以为他脑子不太正常，飞机高铁十分便捷了，很难理解他专程打车去西藏。后来看了他的账号才相信他。另外的哥想着这一趟啊，也能圆他自己一个进藏梦，之前他也没去过西藏哈，走完这一趟可以吹一辈子的牛，于是就答应了。谈到这个50万奖金，这位的哥说，李奥德在车上剪视频，到拉萨第二天视频就发出来了，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啊，这是他该得的。不知道其他文旅平台会不会跟着抄抄作业，有句老话不是说的好吗，这个中奖之下啊必有勇夫，现在可以改为中奖之下必有爆款，是吧？
1: 哎，看看下一个爆款又出自于哪里啊。
0: 是的是的。好了，时间到了7:24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
1: 我的爆款在哪儿呢？这急死人了。这感觉就是在网络上啊，不管他是不是素人也好，或者本来就已经是网红也好，随随便便发一个视频他就有爆款
0: 啊。
1: 有时候你去看，就说这个爆款的逻辑是什么呢？
0: 也搞不懂。
1: 对，也搞不懂。
0: 是
1: 哎呀，仇人。
0: 等着吧，这个多发发，说不定哪一天哪一条就爆了，是吧？
1: 仇人
0: 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福利啊。首先是我们跟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活动的一个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记者担当你的质量监督员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等等啊，各种福利。想要装修省心省钱，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1: 是的，我们这个零增项、零延期啊，这些口号都不是白喊出来的，它也不只是一个口号，因为确实很多朋友在跟我们的记者反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总是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头疼的就是原本说好的价格越装越变啊，到后面收不住了。但是你要说不装吧，那前面你钱都已经花了，而且这个眼看这个工程收不了尾，所以呢就不得不吃下了这个哑巴亏啊。所以咱们给到大家就是一个零增项，这是我们

0: 和化不装饰一起给到各位的一个郑重的承诺，也是一直在执行的一个事儿哈。所以朋友们发送家装节日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了。
1: 是，当然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这个刚刚我们那个话题、小夫妻啊，大家这个结婚的年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我们来看一看啊，在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出来这个结婚年份最长的是哪位我们的幸运听众。
0: 对，
1: 送一首专属歌曲吧，必须。
0: 没问题。
1: 再来听到的歌来自 Mazuka 袁娅维
0: She Rains。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彩虹下面来自赵雷，这是2011年的专辑《赵小雷》当中来收录的歌。
2: 是去年赵雷不是在太湖湾的音乐节上说了，在。

0: 今年这个基本上音乐节都会停掉啊，因为他专心要玩票大的。
1: 是
0: 这个大的呢，就是9月12、13号两天啊，他要在鸟巢开唱了。现在呢，这场演唱会啊，在前期的筹备当中，然后具体的这个开票时间，如果我们得到了，第一时间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相信这两场演唱会的这个门票也是会相当难抢啊。
1: 是的，因为赵雷的受众覆盖面特别的广啊，不仅成年人喜欢他，很多学生朋友也非常的喜欢他。这正好啊，马上是志愿快报完了，如果孩子在这个假期没事的话啊，真的其实也可以试试看，在九月份不妨带他去北京看一场赵雷的演唱会。
0: 没错，说到这个志愿哈，咱们河南2026高考志愿其实分三轮填报，那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轮专科志愿的这个填报窗口了，全部志愿填报会在今天下午的18点彻底截止，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啦。
1: 是的，不知道前几天在选专业的时候，同学跟家长们有没有刷到一份刚出的2026本科生就业报告，看完可能真的会颠覆很多朋友之前的固有认知。
0: 是，以前大家填报志愿啊，认准的这个相对来讲毕业以后收入比较好的肯定是像计算机啊、软件工程啊，可是今年的数据直接大变天了啊，这个2025届的本科生毕业啊，这个数据半年平均月薪是6435块钱，那薪资榜前两名彻底换成了微电子、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还有软件工程，直接跌出了前十，不再是薪资的天花板了。
1: 那我们就来看看前十啊都有什么专业。光是电子信息相关的专业就占了四个，分别是微电子、电子科学、光电信息、通信工程。
0: 是
1: 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扎根半导体、芯片制造、通信设备行业，说白了啊，集成电路、先进制造这类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兴产业，现在是人才缺口大、给钱最爽快的方向。
0: 真的是这个行业薪资的洗牌呢，本质其实就是产业需求在变啊。前些年互联网高速的扩张，程序员需求暴增，计算机专业当然非常吃香，但是现在啊，咱们国家大力发展芯片呀、半导体啊，还有智能制造呀，怎么讲呢，就是核心的这些工科人才缺口特别的大，所以说企业自然愿意砸高薪抢对口的毕业生了。
1: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学生跟家长，咱们选专业的想法也特别实在，那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但是也得注意一件事啊，就算选上带高薪光环的专业，想要拿到满意的收入也是需要努力的。
0: 对，
1: 所以说也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啊，高薪专业对应的学习难度跟入行的门槛同样是不低的，你比如说芯片、微电子课程难度就挺大，还得需要扎实的物理电路功底，不是毕业就能拿高薪的。
0: 没错，所以一定要从自身的学习能力出发，然后结合一下产业发展呀，在大学期间全方位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还有团队协作能力，这样未来就业才更有竞争力，是吧？
1: 是的，我真的特别羡慕十几岁的孩子，不论他现在在上什么学，就比如说他哪怕在上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是马上要上大学、已经上大学的，我都特别羡慕他们，因为代表着他们的未来其实只要选对了方向，或者说多去尝试，是有无数种可能性的。
0: 是，
1: 他的未来根本没有被定型。
0: 哎，你说到十几岁的孩子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包括这个从5岁到15岁的孩子，很多家长都在跟咱们咨询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夏令营，
1: 对，
0: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的确是一到暑假，很多家长会很头大，
1: 对，
0: 就是找什么样的夏令营能够放心靠谱，而且让孩子真正是能够锻炼意志有收获的。
1: 对，因为首先很多的这个家长，咱们是没有暑假的，你说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吧，咱们不放心。有些夏令营吧，就是如果说是没有找到靠谱的品牌或者是靠谱的这样一个官方背景的话，毕竟要把孩子一送出去送个一个礼拜左右啊，吃的好不好，住的好不好，训练到底规不规范呢，我觉得这些可能家长都会要去慎重考量。
0: 是，所以说啊，选夏令营当然要选这个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的，那不妨就选择一下我们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一个自律者啊。今年依然是三条线路，陆军、空军、海 海军，陆军在郑州，空军呢是在湖北，海军呢是在青岛。现在回复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1: 是的，目前特价的补贴名额都还有，比如说像是我们的陆军线路啊，补贴下来不到2000。

0: 海军跟空军补贴下来不到3000块，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啊。如果咱家的孩子平时，哎，就是我说白了吧，有点懒，不爱动啊，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你跟他说一个什么事儿，他拖拖拉拉的半天，还有点拖延症。
1: 是，
0: 你真的应该把他送到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让他锻炼一下。更重要的是，这个锻炼啊，不是强迫他的，因为他看到身边的小朋友在行动，他自然而然的受到感染，再加上我们教官的鼓励，再加上我们这些一系列的这样一些训练项目啊，会让孩子不自觉的挺直了腰板，抬起了头，变成小小特种兵了。
1: 对，我们的特价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啊，所以说想要省钱来报我们这个特种兵的话，依然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当然想要装修省钱啊，也可以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然后就可以领走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我们依然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各种机制各种福利，总之呢，想要装修省钱回复省钱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蔡依林的歌《
0: 骑士精神》。

0: 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荒废光年》来自陈楚生。
1: 是的，其实听陈楚生每次我都觉得他的一些发音啊，还有演唱的技巧，有点像齐。

0: 琴，你觉得？
1: 哎，是的，
0: 是
1: 他俩有一次有一起合唱一首歌，听不出来谁是谁，音质很像，音色啊。
0: 可见就是陈楚生应该是年轻的时候听了大量齐秦的歌，也受齐秦的影响比较深，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好，时间到了7:50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汤尼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是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今天啊又要跟大家分享好吃的了。
1: 是，这个东西真的好吃，而且在我们这里上过架，今天又返场了，之前卖爆了。我特别推荐一下怀旧80后，
0: 为啥？
1: 因为他上次好像就买了，他还在咱群里晒了，他说这东西真不错
0: 啊。是是是，
1: 就之前反正是肉类的产品，怀旧80后都会买
0: 啊，
1: 烤肠啊，
0: 对对对，
1: 牛肉啊，然后还有什么的啊。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西地标美食宝聚源酱牛肉，这个品牌是1888年就有了，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啊，
0: 是
1: 在线下商超是有售的。它来自于山西平遥，它用到平遥当地新鲜的黄牛后腿部位，纯瘦肉，筋膜少，人工剔除了肥脂油边儿，不是油脂肥边儿。
0: 嗯，
1: 哎呀，油脂肥边儿啊，
0: 意思我们都懂。
1: 对对，就是差不多吧，反正就是把那些筋筋拽拽都给剃了啊。
0: 是，
1: 采用百年传承的酱肉技艺制作，再经过12小时的高汤卤煮，文火慢炖而成。
0: 是，然后煮熟以后，这个牛肉还需要再次的精修啊，去掉多余的脂肪粒，这样做出来的酱牛肉，这个色泽酱红，然后油亮，不腥不膻不柴，而且口感很有嚼劲儿，色香味俱全，整块原切的牛肉啊，纤维的纹理都是清晰可见的，不掺任何的面粉啊，还有大豆蛋白啊，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开袋啊就是纯粹的牛肉香。
1: 开什么袋呢？它是一个真空锁鲜装，
0: 哎，
1: 啊，就抽着真空的，保鲜效果非常好，开袋就能吃，入口肉质酥烂，满口肉香。夏天这不是天热，咱不想做饭嘛，来上一袋，随便切点香菜啊，小葱啊，辣椒油啊，一拌就是一盘好吃的凉拌菜。
0: 是，
1: 小孩如果吃的话，咱就别放辣椒了啊，反正是全家都爱吃，而且牛肉高蛋白，热量低，健身减脂的朋友是优选的。
0: 对，
1: 再一个牛肉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它非常扛饿，
0: 它
1: 消化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哎，所以就是你中午来这么一块牛肉啊，你到晚上可能都不咋饿。
0: 哎，
1: 尤其是很多朋友晚上本来吃的就少，或者夏天很热不想吃了也没关系，你不会说到临睡前了饿得抓心挠肝的啊，不会这样。
0: 是，而且有的时候夏天热不想做饭，像就是比如说下个面，是不是？
1: 嗯嗯，
0: 但是你发现如果单独只吃面或者配点青菜的话，就容易像小唐说的容易饿。
1: 对，
0: 但是啊，你要是切上几片这个牛肉
1: 啊，
0: 那就不一样了，
1: 豪华泡面。
0: 是，而且平时咱们去外面吃这个牛肉面，总觉得哈，就是这个不管是牛肉块或者牛肉片，给的都是不够过瘾，
1: 面多肉少。
0: 对，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下单了咱们这个宝聚源的酱牛肉啊，这个牛肉自由不就实现了吗？
1: 是，关键这个价格，宝聚源的酱牛肉平时在超市一包得30多块钱，四包下来130，但今天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一包150克的宝聚源酱牛肉，一包3两啊，四包到手只要99.9元，四包就是3两，
0: 是1斤2两
1: 啊，1斤2两啊，四包到手只要99.9元。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额外送你一包，也就是说5包到手整整1斤半。只要99.9元。
0: 对的啊，有两种口味可选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酱香的。想要冲的话，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然后我们 UP 商城夏季超低这个清仓福利啊，现在有一个活动也上线了，清仓专区任意这个选下单一件加6.6元，还可以换购品牌的面膜5片啊，直接也是给你包邮到家的。现在啊，回复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啦。
1: 好，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
0: 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叫奔。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已入库15个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近115亿元。郑州市中小学暑假正式启幕，郑州市教育局发布暑期安全提示，安全无小事，恳请各位家长和校方携手认真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美好的暑假。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9天。金山办公声明 ，WPS 滥收费，被刺用户言论不实，有免费功能永不收费，高成本服务独立计费，按需购买。体育消息，在2026年世界。